0: 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白城多云转阴，14到2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四平小雨，14到2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吉林小雨，16到26度，通化多云转阴，14到26度，白山多云转阴，13到25度，延吉阴，13到25度。

0: 都听到的是长影世纪城山海奇妙夜第三季端午启幕。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吉林省多景区官宣考生凭证享门票优惠。
0: 长春市图书馆文旅协同聚合力书香共享润春城。
1: 吉林市展示传统美术非遗藏品，感受手艺人匠心之作。
0: 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平台再升级，服务更智能。新鲜之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的，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夏夜竹山海，史诗赴新约，备受期待的长春夜游标杆 IP 再度重磅升级。长影世纪城年度重磅夜游项目《山海奇妙夜》第三季逐鹿之战正式官宣定档，于6月19号迎来盛大首演。自端午假期起，园区打通日间欢乐与夜间盛宴，白天畅享游乐狂欢，沉浸式演绎与影视文化之旅，夜晚奔赴上古山海史诗夜游，全天欢乐不打烊。
3: 作为长影世纪城匠心打造的年度文旅大作，本季《山海奇妙夜》深度挖掘上古经典奇书《山海经》精神内核，以包容共生、家国同构为核心脉络，依托家喻户晓的上古史诗经典涿鹿之战构建核心叙事。
4: 我们重磅打造了一部核心史诗舞台剧，两大主题演绎板块，三大特色游玩场景，10余个演出点位，50余名专业演员，每日100余场循环演出，场场精彩不重样，构建全业态、多层次、沉浸式的夜游体验矩阵。
3: 核心史诗舞台剧《涿鹿之战》作为本季重磅压轴内容，以实景光影、特效舞美与专业演绎，演绎上古经典战役的恢宏场面，带给游客沉浸式的视听双重盛宴。
4: 还有3000平米的长影道具库展览馆，陈列着10000件的影视珍藏，每一件老道具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光影传奇。玩累了，可以在1000平紫色沙滩静享悠闲松弛的假日时光。
3: 同时，端午假期到访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通日间欢乐与夜间盛宴，白天可以解锁云霄飞龙、66米自由塔、华夏翱翔等经典娱乐项目，在法定节假日及周末还将上演无人机加烟花大秀，解锁不一样的长春日夜浪漫与震撼。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目前吉林省多个景区针对高考考生推出多项优惠免费政策，具体都有哪些福利，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随着升学考试收官，毕业出游迎来高峰，那为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丰富暑假休闲选择呢，吉林文旅持续推出面向2026届中高考应届毕业生的景区专属优惠，那涵盖城市乐园、山地森林、地质湖泊、历史古迹多种文旅业态。
2: 从即日起到30号，咱们持高考证可以进园免费游玩，我指的是夜场这一块。第二就是从19号到30号，然后咱们高考生可以每天有5个名额跟学生互动这么一个机会。
3: 除长春洞植物公园外，吉林省内多家景区同步推出游玩优惠。临江市老秃顶子山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临江市西谷风景区在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门票享8折优惠。靖宇县四海龙湾马尔湖景区，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门票享半价优惠。通化市柳河县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游玩柳河县内所有 A 级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即日起至8月31号，吉安市国家5A、4A 旅游景区对全体中高考毕业生免收首道门票。适用景区有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绿江国门景区、通化溶洞景区。学生凭有效证件、特惠套票每人89元，单独购票每人60元。白城市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月至10月2026届全国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持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原件免景区首道门票。
4: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以书香连四城，以文脉润都市。6月18号，文脉共生，书韵相融，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图书馆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正式启幕。四城文旅行业代表、图书馆从业者及市民代表齐聚一堂，开启长吉平辽都市圈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全新模式，为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5: 6月18号上午，文脉共生，书韵相融，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图书馆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正式启幕。活动现场，四地图书馆馆长共同签署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正式建立常态化、长效化馆际合作机制，
6: 集中了四城优秀的地方文献，进行集中式的一个展现。市民可在此一次性获得我们整个的展述内容，市民呢可通过百余册的珍贵的文物展品了解我们四城的文化特点，穿过历史的时空呢，开展一次人文与地域的一个对话。
5: 据了解，本次文献交流展将持续至8月底，分为春城新章、松江墨韵、红韵书香、缘起文澜、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五大篇章。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
7: 特别想领自己家孩子再来感受一下子咱们属于吉林的这份文化底蕴啊，让孩子更深入了解他家乡的美、家乡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外地游客来了解我们吉林，来深入了解我们吉林的美、吉林的文化。
6: 后续呢，我们在这个阅读推广、学术交流、包括文献互展、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呢，展开一个深入的合作，为市民呢提供更优质、更加充裕、更加多元的、更加丰富的一个文化服务。
0: 6月18号，长春毕业季大冬会系列宣传活动“一进别春城，一路向冬韵”学子游长春活动走进长春旧址博物馆和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来自在长高校的50名师生代表与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一同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城市认知实践研学之旅。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8: 在长阳旧址博物馆，伴随着讲解员的讲解，师生们在行走与记录中感悟长春的历史厚度与电影文化魅力。吉林建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李佳琪
9: 通过 此次研学，了解到长春城市发展历史和文化底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包容厚重的人文气质。未来在长春大冬会赛事期间，我会带动身边同学参与宣传，分享城市人文风貌，讲好长春故事，用青春力量服务本次国际赛事。
8: 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梁墨西希望同学们通过参观和自己的讲解，更加了解长春，热爱长春。
9: 长影沉淀着长春百年文艺底色，那也希望通过此次的研学，把老电影里的长春风貌传递给各位青年，扩大长春市的城市文化影响力。那也希望他们能用青年的视角去讲好城市的故事，为大冬会去做好宣传。
8: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通过全息投影、互动投屏等科技手段，让百年历史变得触手可及，让同学们从不同维度串联梳理长春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子们在城市文化浸润中深化了对长春的理解与认同。吉林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管理学院学生林姿珍：
10: 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个人大学时光五年的学习与生活，给我留下了无数温暖美好的回忆，也让我深深的热爱着这座城市。本次研学活动让我读懂了长春的城市底蕴，深入了解了它的历史底蕴、风貌和未来发展蓝图。再次祝愿我的学校蒸蒸日上、桃李芬芳，祝愿长春城市发展越来越好。我将会把我对于长春的认知向世界、向各国人民展现出长春的历史风貌与风土人情，并且为大冬会进行助力。
8: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吉林建筑大学学生张安泽细细品读城市过往，汲取精神力量，并表示将以青春之力为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贡献青年力量。
11: 在吉林建筑大学已经求学五年，母校给了我扎实的专业功底，也让我对长春有了很深的情感。今天走进博物馆研学，我更真切地读懂了长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明年长春将迎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我特别期待这场盛会能让世界看到长春的活力与热情。希望2027年长春大冬会能成为一扇窗口，让世界看到长春的冰雪激情与城市温度，让每一位来宾都记住这里北国春城的独特魅力。
4: 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近日，吉林市传统美术类非遗藏品展暨民间美术创意作品展在吉林市群众艺术馆展厅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12: 本次展览由吉林市文广旅局主办，吉林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以非遗保护传承发展为主题。展览聚焦吉林市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涵盖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汇集赵氏烫画、王氏布贴画、刀笔刻字、满族传统刺绣等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之作。这些作品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传统技艺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
13: 它这个构图有独特，而且这个表现形式手段那个颜色设计整个表现整个特别新颖，颜色特别高级，我特别喜欢这种。
14: 看完这次非遗展览，我觉得特别的震撼，每一件手作都能感受到手艺人的用心，这些老手艺都是咱们吉林市独有的文化，希望咱们艺术馆能够多办这类的展览，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喜欢上非遗。
12: 展览还特别增设民间美术创意作品板块，鼓励创作者以传统技艺为根，融入时代审美与本土元素，让红姑娘、草木枝叶等乡土材料焕发全新艺术生命力，用一件件生动的作品诠释源于生活、美在民间的创作理念。
15: 此次展览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纽带，吉林市群众艺术馆搭建起非遗文化与公众对话的桥梁。未来市群众艺术馆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沃土，持续推动非遗文化、旅游、教育深度的融合，引导市民走进非遗、了解非遗、热爱非遗，让千年匠心代代相传，让非遗之美绽放时代的光彩。

0: 6月20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微短剧《奔头》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铁柱原本怀揣攒钱娶妻、安稳度日的个人小目标，在陪伴儿童婉婉千里寻母的坎坷历程中，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这段旅程让他逐渐走出个人利益，主动扛起守护之责，完成了从利己小我到利他大我的精神蜕变。编剧史冰。
2: 其实最值得人期待的其实这两个人物命运，一个为自己心爱的人南方打工了3年，结果得知到了分手的消息，一个心心念念的想扑向妈妈的怀抱，一心想得到妈妈的认可，结果屡屡得不到妈妈的回应。他俩共同在寻找自己心中爱的人的时候，互相温暖了彼此，发现爱在身边，即使那个爱的人没有见到，但这个爱不能让人温暖我。
1: 剧集精心刻画了一众平民小人物群像，描摹人间百态，映照现实生活。刘大爷、微微、吴本大等角色都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各自在人生路上历经迷茫、挫折与遗憾，始终执着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奔头。演员侯成月。
3: 剧里面饰演微微，然后是在铁柱回家的路上遇到的一个守护之女，然后呢我要去让她帮忙假扮我的男朋友，大概出现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一段故事。
1: 该剧演员阵容兼具实力与热度，集结多圈层优质艺人跨界联映，打造高质感的东北喜剧阵容。长春文旅推荐官青年演员王清峰领衔主演，奔头也是其首部担纲主演的微短剧。同时刘建光等一众国民熟知的东北喜剧实力派演员也将首次联手入局短剧赛道，以纯正地道的东北风格与扎实的表演功底，为剧集筑牢鲜活动人的东北喜剧底色。演员王清峰。
4: 你要以前来说就是不敢想，但是现在来说真的算是梦想照亮现实，这是真的是我的第一部短剧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来进行观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锻炼吧，但对于这部戏来说就想着能用我们的短剧来跟我们文旅又进行一份融合。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1，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转型升级 EVA 项目的进口设备顺利运抵吉林市保税物流中心，这是该中心近5年来首次实现进口保税业务，实现了进口税收零突破，标志着吉林市保税物流中心功能进一步完善，服务地方重大项目建设能力进一步提升。
2: 吉林石化 EVA 装置项目作为吉林省重点产业项目，是推动吉林市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化工产业基地的关键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紧，进口设备数量多，资金占用压力大。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吉林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提前对接企业，主动宣贯进口保税仓储、国际公路运输等政策，并为企业量身定制通关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充分利用保税物流中心境内关外的政策优势，将进口设备分批入库，按需提取。
3: 通过应用特殊监管区域保税进口政策，企业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待货物实际出去使用时再办理缴税手续，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项目建设期间的巨大资金压力。此次首批货物入区，就可为企业实现缓税功能30余万元，后续还有批量设备入区，实现缓税功能规模化。
2: 同时，吉林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行提前申报、货到验放模式，实现进口设备即到即办、快速入库，为项目顺利推进争取了宝贵时间。2026年1月份至4月份，吉林市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货值达1.3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69.1%，业务发展跑出亮眼加速度。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助力更多企业享受海关政策红利，为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贡献力量。
0: 为满足长春市临床用血需求，保障临床用血和应急救治工作需要，近日长春市中心血站一同走进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现场校领导、青年学生参与献血。
4: 早上9:30，在长春电子科技学院的会议室，活动仪式正式开始。现场，长春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向学生们普及献血常识，并为学生们佩戴热血英雄绶带。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下次有这样的类似活动，我还会参与的。因为我觉得大学生是一个很广大的群体，我们应该响应社会号召。
6: 通过这次讲座了解到，献血其实对我们人体是一种益处的，并且它还能对社会做贡献。
7: 所以你今天打算献血吗？
6: 是的。
4: 启动仪式结束后，献血活动正式开启。当天虽然阴雨绵绵，但却丝毫挡不住青年学子的公益热忱，大家纷纷主动挽起衣袖奉献热血。
8: 青春因奉献而精彩，生命因热血而沸腾。在这里，我也向广大师生朋友们发出倡议，希望大家能以今天的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了解无偿献血知识，传递无偿献血理念。
4: 据统计，当天共有59名学生献血成功，献血量总计18200毫升。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挽起衣袖奉献热血。
1: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招生。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工作全面启动。为破解考生及家长择校选专业信息繁杂、真伪难辨。

0: 等痛点。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全新改版升级。
1: 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那近日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那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查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考生可登录阳光高考官方平台注册账号进入系统，提前熟悉各功能模块，结合自身成绩、测评结果、个人意愿综合筛查志愿，理性参考系统推荐方案，科学完成志愿填报。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出入境边境检防疫检查站携手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开展晴暖端午景民同心主题共建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走访民俗互动的方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活动中，景地双方在乐园社区活动室开展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工作人员备好艾草、彩绳、香料、布料等香包制作材料，民警与社区群众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裁剪、填装、收口、系绳，大家一边交流端午民俗活动，一边巧手制作香囊，一只只造型精致、香气四溢的手工香包陆续成型，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期许。吕粽叶、装糯米、放蜜枣、折粽叶、捆棉线，大家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十足。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居民高华飞：
2: 平时民警也经常来开展普法呀、便民服务呀，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呢做一些实事，解决一些难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感。也希望呢以后多多开展这样的接地气、有温暖的共建活动。
1: 民俗体验活动结束后，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大家现场亲手包制的粽子和备好的熟鸡蛋，一同前往走访慰问辖区两名空巢老人，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起居情况，耐心叮嘱老人注意日常居家安全，细心倾听老人的生活诉求。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李磊：
3: 这次端午共建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节日氛围，拉近了警民距离，也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服务群众践行初心的具体行动。作为驻守边疆、守护国门的队伍，我们既要守牢边境防线，守护辖区平安，也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警地联动，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在履职守边的同时，服务好辖区百姓，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4: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端午节的相关报道。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为传承传统民俗文化，融洽邻里关系，长春银竹社区携手力旺物业推出沉浸式古风端午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节日氛围。
5: 这里是银竹社区力旺康城二期园区广场，银竹社区端午雅集梦回大唐主题活动正在这里举行，那许多居民也被吸引而来，现场十分热闹。
6: 上午10:30活动准时开始，工作人员换上古代服饰，化身文人墨客、古典侍女沿街巡游，不少居民上前拍照打卡，现场免费发放五彩绳、艾草挂饰、端午彩蛋和国风贴纸，为大家送上端午平安祝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手工艾草花束门挂制作体验，用艾草清香祈福阖家平安。
7: 提前就是先了解了一下咱们端午的这个风土人情一些文化，然后觉得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好，社区有组织了特别多的项目，然后还有互动，发了好多小奖品吧，小礼品，
8: 抱着看看的态度哈。哎呦，我一看这人，在这项目也多呀，你看这个那个的哈，我感觉很幸福。
6: 现场还设置了邻里包粽子大赛，大家包好的粽子可以自己带走，各种有趣的比赛让居民们不仅玩得尽兴，而且还有丰富的奖品，让参与的居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节日氛围。传统节日融合国风创意，让民俗文化以更鲜艳的形式走进居民日常生活。
9: 我们想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邻里和睦、其乐融融的社区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社区里感受到节日的温暖与归属感。
6: 以文化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落地生根，这场特色端午活动也为和谐社区建设增添了温暖底色。
0: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阳气最盛的时节，也是阴阳交替、湿热健身的节点。进入夏至之后呢，气温持续攀升，闷热潮湿天气增多，心烦、失眠、胃肠不适等问题频发。那么此时应该如何顺应节气，科学养生呢？
10: 古语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至时节，阳气升腾达到顶峰，同时阴气开始萌生，是一年中养生调护的关键。

0: 过渡期。
1: 进入夏至之后，气温开始逐渐偏高，同时呢雨水也比较大。那么在中医里边呢，其实就是暑湿是比较重的时节。那么在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感觉到一个是疲乏，再有一个呢是容易出汗。
0: 老话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夏至之后昼长夜短，我们也应该顺应节气特点，适当调整作息时间。
1: 我们睡眠就可以适当的往后进行一些晚睡早起，但是也不能超过23点之后，这是养生的一个规律。同时进入夏至之后，天气比较热，我们活动呢尽量以微微汗出为主，避免大汗。一旦大汗之后呢，也尽量避免服用一些寒凉的食物。
0: 此外，由于天气较热，此时我们常会出现口干乏力、心烦急躁、睡眠变差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暑伤心气表现。
1: 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服用一些泻心火的，心火盛，可以导致我们暑湿之后比较疲劳，可以服用一些降心火的苦性的食物，比如说冬瓜、苦瓜，这些来减少我们的一个暑湿燥的一个改变。
0: 夏至养生不在于大补，而在于微调，清淡饮食，适度运动，静心养性，规避寒凉，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度夏方式。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高温天气做好防暑降温，按需补水，劳逸结合，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安然度过盛夏时节。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晓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脑卒中常见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肩痛的防治哈。那确实我们也知道这个肩膀啊，平时不注意啊，不觉得它有多大作用，这个手不方便啊，我们知道难受，腿不方便，我们知道走路不舒服，但是呢相信大家呢都知道有一个疾病叫无

0: 之间啊，那个检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比如说梳头啊，然后提裤子呀，这几个基本动作它都跟我们肩关节有关，所以呢在脑卒中啊发病了之后啊，我们也要预防肩痛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1: 嗯，那今天为大家解答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治疗师、康复主治医师江新医生。接下来呢也让江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就是一般脑卒中的话哈，现在是比较多发的，那一般可能我们接触的患者当中肩痛的比例是很大的嘛，然后脑卒中又是一类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好的，主持人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一个常见的并发症，也是肩痛。那脑卒中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脑血管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一个局限性和一个全脑功能的一个障碍，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呢，或引起死亡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它包括呢脑梗死、脑出血以及视网膜下腔出血等等。由于发生这个卒中时的这个脑损伤的部位大小和这个性质不同呢，那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功能障碍以及一些后遗症，那严重的呢会危及患者的一个生命安全。那据统计呢，就是肩痛是脑卒中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之一，那据不同的报道发生率在5%-84%之间。那肩关节呢是人体活动最大的一个三维运动关节，它由于活动度最大，所以也是最不稳定和最容易损伤的一个结构，所以患者的一个疼痛呢都多发生在上肢活动时，比如说我们说穿衣服呀，或者是肩关节上举上抬的时候，会影响患者的一个康复训练，还有日常生活以及护理等等。所以他这个疼痛呢有时候也会发生在休息的时候，甚至会影响他这个睡眠，尤其是晚间夜间比较严重一些。那然后我们针对这个肩痛的这些致病因素呢，我们现在还是不完全清楚的，然后我们认为它有很多原因导致的。那我们针对的这些常见的原因，我们给它总结了以下几点。然后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一个肩关节正常活动机制的一个被破坏。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还有一个是肩袖的损伤，还有一个是复杂区域性疼痛综合征，还有肌痉挛、粘连性关节囊炎、肩关节半脱位，还有一个是牵拉性臂丛神经损伤等原因诱发的，它使这个肩关节的正常活动机制呢被破坏了。
0: 这样哈，我们听起来有一些名词可能对于老百姓
1: 不太懂，
0: 理解起来困难一些啊。
2: 对对，
0: 咱们一个个拆开了，然后揉碎了，帮助大家来分析哈。刚才有听到这个正常活动机制被破坏，它怎么就会被破坏呢？我们想知道，就是你比如说他脑卒中，然后我们可能这个脑神经它可能某一个部分它可能受损了，然后那这跟肩关节有啥关系呢？
2: 因为你这个脑卒中之后呢，它这个运动神经是损伤的，运动神经损伤之后，它会导致你这个肌肉瘫痪。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如果它处于一个软瘫期，早期的时候呢，肩关节这个肌肉它是软瘫的。正常你做这个肩部活动的时候呢，它是有多个肌肉在同时做运动的，但是因为你这个肌肉瘫痪了，所以它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它有些肌肉是没有跟着运动的。只可能动了一个，你可能这个你在活动这个肩关节前屈啊，或者是给他穿衣服这种提拉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因为它有一些关节没有跟着一起运动。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关于这个正常你活动机制被破坏的几种情况。那还有什么情况呢？这是其中的一种哈，那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致病原因在这儿导致的。那还有哪些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注意，这种有没有可能呢？
2: 对，有这种可能，像早期这个家属就是保护的这个不到位。就是发病早期呢，他没有采取针对性的一个肩周保护措施。你比如说那个像量肢位的摆放啊，他没有去给患者做到。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在活动的时候呢，那这个家属就是生拉硬拽，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比如说还有这个患者翻身的时候，他就遗忘他这个患侧肩了，一翻身的时候，这个手就背到后面了，
1: 然后一直压着。
2: 背到后面的时候这么一憋着，就会导致他一个损伤。
0: 憋一下
1: 就可能那一下。
2: 对，就是他这个随意憋一下。你就比如说咱们正常人有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往后憋一下，咱们会觉得疼，但是咱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损伤，只是稍微有点疼。但是患者不一样，患者这个很脆弱，他稍微这么憋一下，他就会出现这一个损伤了。
1: 看来这个早期保护不到位的话，这个损伤很容易造成了。
2: 对对对。
1: 这是第二点。那我记得好像刚才讲到的是大概分为三大类，那么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这个肩关节结构紊乱的情况下做一些不正确的一个运动。咱们正常的这个肩关节活动啊，都有赖于这个运动中呢，就是肩胛骨的一个旋转。就是在肩关节做前屈的时候，这肩胛骨也是跟着旋转的。它出现软瘫期的时候呢，早期的时候这肩胛骨也是软瘫的，肌肉也是软瘫的。你做前屈的时候，这肩胛骨是没有动，然后你还强拉的硬拽，它就会造成这个损伤了。比如说我们正常这个运动呢，是肩胛骨是旋转、肱骨外旋等这些因素，但由于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肌肉张力分布的不均衡，所以使肩胛骨和肱骨之间那个协调活动紊乱了，然后或者是上肢的个曲痉挛，或者是肩胛骨的这一个下降，因为它肌肉没有力量了，所以它维持不住这个原来这个形态了，所以它下沉了，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肩胛骨的这个后退呀，以及肱骨的内旋，就是全部都发生紊乱了。然后在这个紊乱的情况下呢，做一些不正确的运动，就会导致这个肩痛的发生。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肩胛骨未处于必要位置，肱骨没有外旋的状态下进行肩部的一个被动活动。
0: 提问啊，就是我理解一下哈，就脑卒中患者他本身这个肩这个部位，他可能这个地方用咱老百姓话理解，应该就是他这个关节儿各方面，他可能跟咱正常的位置和发力他已经不一样了，有点错乱了。
2: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像说肩胛骨，也就是肩胛骨没在必要的位置。
2: 对，我所说没在必要为啥，你看咱正常的肩胛骨是在这个位置的啊，这个位置的
0: 后面像两个小蝴蝶似的这位置。
2: 对、
0: 啊、
2: 然后如果我们软瘫了，瘫痪之后这肩胛骨肌肉没有力量了，它抓不住，就在这个位置
0: 包不住这骨头，
2: 然后这个肩胛骨可能下去了，这下沉了，或者是后退了等等啊，它就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了
0: 啊、哦，还有这种，就是他压根儿他就没在原来那个位置。
2: 对，有些患者的话，他就是，第一种情况是软瘫，软瘫的话，他这个肌肉可能会下沉，啊，就松了。松了，本来咱们你看有一些健身的人，他这个肌肉非常紧实，偏瘫患者他第一软瘫的话他就松了，然后这个可能下沉了。还有一种呢是那种痉挛的，痉挛的呢他不是下沉，他是紧了。你这个肩胛皱在一块儿，就是那种说普通话、就是，
0: 反正也不在正常位置上。
2: 对，他可能就给你上去了、就提太高。你看有一些患者，你会看见他两边肩膀不一样高，这撇的肩胛在上，这撇正常的内侧在下，
0: 一高一低。
2: 对
0: 啊，高低肩。
2: 对对对对、就是他有的时候被那肩胛骨是提上去，有的是下来的啊、是这种情况的。
0: 就是家属能做到看，就是比如说高低肩，或者你明显看这个两个后背的肩胛有一个就落下来了。
2: 对，他家属就是如果不仔细观察，他们是不懂的这个，
0: 反应不过来这事。
2: 对，他们不懂这个咋回事。正常，你看啊、哦，你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啊、哦。
1: 好，那也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示范是可以直接直观的被看到的。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哈，就可以直播间的情况一览无余哈。接下来让，江医生再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我这个衣服不太明显，但是我给你示范、啊。
0: 这我给你，
2: 就是咱们做这个肩前屈的时候，你刚开始摸你这肩胛骨是没动的，达到一定度数的时候，这肩胛骨它是跟着这么旋转的。肩胛骨正常是这样式的，你可以摸一下的。肩胛骨正常是这样式的，
0: 摸到
2: 啊。然后你往上前屈的时候，这肩胛骨是这么跟着旋转的。但是偏瘫患者他这个肩胛骨是不跟着旋转的，因为他没有力量了。
1: 他是固定在那个位置的。
2: 对，他是固定的。然后你再持续过到这个角度之后，他这肩胛骨不动，然后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
0: 所以就是比如说脑卒中患者他要运动肩部胳膊这时候，其实还真的应该让治疗师先评估一下他能不能做这个肩部的运动。
2: 对对对，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啊，那你位置不对，你抻一下就给他抻对了。
2: 那不是，
0: 他本身位置要不对的话，你抻他不动他。
2: 就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去决定你这个牵拉的一个角度的。你像早期他是一个软瘫期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不，就是这个前屈的这个角度不宜过大。在它的无痛范围内，或者是在120度左右，正常的活动范围内，肩关节的一个前屈是在180度左右的，180度，现在有的书教材更新到170度左右，但是，正常是可以达到这儿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建议软瘫期的患者达到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完成咱们日常的活动所需，如果这个患者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可以持续往上。
0: 还是有一些界定标准的，这个呢
3: 对对对
0: 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不是不能动啊，也别说啊，医生说了不行，容易撑着我不能动，不是可以动，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你现在这个阶段适合到什么样一个角度啊？有这么个数哈。
2: 如果不能不动的话，像有些患者他确实很遵医嘱说的啊，你不能动，他确实不动了，但是
0: 医生说的是别大动，不是不动，
2: 对，他不动的后果就是他粘连了。他粘连了挛缩了啥的、
1: 那他这个粘连和挛缩发生的时间会很快吗？像刚才讲到的可能一股寸劲儿哈、一下子可能就受伤了。那如果说像刚才您讲到的哈，就总也这个不动啊，然后总是被动的也不动，那主动更不可能了，那会不会就粘连发生的很快？
2: 会的。
1: 那大概有一个时间周期、
2: 有一些你像那个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在那个 NCU 躺的就很长时间，像这样的患者他如果不活动的话，如果他肌张力还高，他这个挛缩也很快，大概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出现一定的粘连和挛缩了。
1: 嗯，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更不可逆了呀？
2: 如果他牵拉的话还可以能牵拉开一部分，但是有的是、确实是不可逆了，有的比较就是这个去筋痉挛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就是不可逆了。
1: 嗯，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有的时候就避无可避的、那你看我可能就是要挪动他，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挪不对他也不行啊？
2: 对对对，有些患者比如说他给他抱上下轮椅这个转移的这个
1: 过程、就这一个就这从床到轮椅这小距离，
2: 对、他抱的时候我们有正确的这个辅助这个姿势的啊，
0: 就不看
1: 会教给他是吧？
2: 对，会教，但是家属呢就是
1: 我不一定学得会，
2: 对，
1: 或者我不一定听你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0: 我做
2: 完他抱的时候他是就跟咱们提了人似的提了两个腋下这么啊一提了
1: 给他举起来，
2: 然后这个患者这肩膀
0: 这不就是脱了吗？
2: 对、有些患者这个患者这个肩膀就会损伤，有的严重的患者就会啥呢，这个肋骨也会骨折会损伤、就是家属这个
1: 强行的给他这么撑拉哈，
2: 对，硬抱啥的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的。
0: 这个千万注意啊，就尤其对于脑卒中的患者，尤其是他已经处于瘫痪这样一个状态的，
2: 对，
0: 我们在帮他从床向轮椅，不要直接提着腋下这么往起拖拽，
2: 对
0: 啊，他这个肩胛骨，因为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肌肉都没有什么固定的，你这么一拉就彻底给有点说不好听有点散架了。
2: 差不多吧，软瘫期的患者
1: 有点像提线木偶的那种感觉。
2: 对，软瘫期的患者就是散架的了啊，痉挛期的呢他可能是就是聚到一块儿去，
1: 特别紧，
2: 对，就是这种生拉硬拽就会造成损伤，然后我们就会教他一些正确的上下轮椅的这个转移方式。就是我们都会单独教一下。
1: 好，就是咱们
0: 正确的是啥呢？
1: 对，那
2: 正确的
0: 公主抱吗？
1: 我们都想象不到，那应该是怎么样？
2: 公主抱也不行，
0: 公主抱也不对，
2: 对，公主抱也不行。
0: 你看，我作为家属，你说我这提了也不行，公主抱也不行，那怎么移动呢？
2: 对对对，你像那个有一些特别软瘫、特别重的患者，网上会有卖那种，就是那种腰、
1: 辅助器，
2: 对，辅助器、腰围子什么的，提拉这个腰围子
1: 啊、
2: 就是
0: 把腰提起来，
2: 对，就是把这个腰带绑在腰这儿。你如果没有腰围的话，就拽他这个裤腰，拽后边裤腰。如果有腰围的，直接拽这个腰围这么一低了，然后就起来了。
1: 我们听明白了，好像就是你尽量不要去硬生拉硬拽他的肩膀部哈，就是肩部是很脆弱的，
2: 对，
1: 不经得起你提拉。但还有一种情况，说那这个就是可能轮椅这个我解决了，但日常生活当中避免不了，说给他洗个澡啊，擦个身呐、或者换个衣服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不得不提了呀，
0: 这胳膊举起来，
1: 对呀、
2: 那个那个也是有方法的。你比如说穿衣服。患者他们穿衣服的时候啥习惯性把好的这撇先穿，因为好的这撇能动就先穿了，
1: 我自己就配合了。
2: 但是你剩下患侧这一侧，他套的时候这胳膊因为不会伸呢，他就别了一下，他就会损伤。所以穿衣服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先后顺序的，先穿患侧的后穿健侧的。因为你患侧不能动，你把衣服放在这一点点给它塞到这个袖子里去，
1: 另一侧就好配合了，
2: 另一侧你提到肩膀这之后，家属就帮着这个健侧一伸就很容易了。
0: 而且健侧能往后，大不了往后
2: 对对
0: 配合一下。
2: 对，你这患侧就不能往后了，健侧是可以的。
0: 往后你也不知道它能到啥度，度一旦掌握不准，它就
2: 对对对，确实是的。
1: 哎呦，今天的知识真是没有白掌握哈，学到了不少。那到底就是像刚才讲到的哈，就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防治的方法？那我们也不能说置之不理，就让它任其发展呀。那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脑卒中后肩痛的一个防治问题。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肩膀损伤哈，导致我们的肩痛的问题，可能是多种因素混杂的，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家属也好啊，这个护理不当的原因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想着，那我们要不要依托一些有用的这种防治的方法哈？我们是使用刚才像医生讲到的一些辅助的器具呀，还是说我怎么跟医生去，或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去学习呀？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治疗师、康复主治医师江信医生。接下来让江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像刚才也讲到的什么良知位摆放之类的呀，然后好像可以使一个什么腰围子这种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医生也会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几种临床上就是医生们特别常用到的一些防治的方法。江医生，
2: 好的。那个早期呢，我们可以给患者佩戴一些肩托。那个
1: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那个肩托、腰托之类的哈。
2: 那个腰托是防止你在搬运的时候过程用的。这个肩托呢，护住你这个肩膀的。这个肩托呢，根据患者这个身材，还有和他适合的这个型号去选择的。你也可以自个去定做去。
1: 因为胖瘦啊，或者是形体都不一样，是吧？
2: 对对对。然后呢，你在使用这个肩托的时候呢，在这个腋下呢垫一个有一个像小枕子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垫着点
3: 啊，防着硌挺，
2: 防止它就会出现这个压伤什么的。
1: 这个肩托很重吗？
2: 不重，但是它这么拽往上提拉的时候，你这个肩它就被固定在它与你这个腋下这块就
3: 卡着了。
2: 对，卡着了。然后它这个佩戴这个那啥的时候，是防止你，这腋下有时候出汗呐，它会发生一些那个类似于像褥疮那类的破损什么的啊、它能让你透气
3: 啊，也是哈，时间长箍在这儿，然后夏天天还热，这都是汗液在这浸泡着，容易湿疹呢或者是之类的。
2: 再一个呢，就是防止你这个水肿，有些患者他被这个固定的特别紧。它就不循环了，这也是防止你那个那啥的，
3: 考虑很细呀、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根据患者情况自个去定制的，它的材质分也分很多种的。你像这个平常患者在坐呀站呐、行走的时候都可以去用的，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摘了，有些患者睡觉的时候也戴，这个没有必要啊、就是
3: 他不小心翻身不知道什么的，这不拖着觉得安全、
2: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了就那个就是有点太限制他的活动了啊、他就是你该用的时候用，该休息的时候他得休息。你比如说为啥你坐和站的时候那个要用呢？你坐站的时候这个肩它是软瘫，软瘫它会出现一个半脱位，半脱位它是往下坠的，这胳膊沉下去了，坠之后它这个半脱位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带着点这个肩托它能上去一些，
3: 它在正确的位置待着，
2: 对，然后也能防止你的一些肩痛什么的。其次呢，就是我们早期呢需要给患者做一个良知位的一个摆放。有些患者就是往那一躺，家属不管不顾了，觉得躺那就行了，不是的。你需要给他这个肩后边垫一下
3: 的、不同的姿势你需要的是不一样，你站走坐你需要这个肩托托的正确，
2: 对，
3: 但是你如果躺下你就摆一下子了。
2: 对你躺那的话你需要给他垫一下，给他摆一个造型
1: 然后也得常常给他换姿势是吧？
2: 对对对，他有平躺的姿势，有健侧卧位的姿势，还有换侧卧位的姿势。他每次
3: 你整个肩托你躺那你就随便了
2: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是的，而且你每就是你平躺你需要怎么垫，你是换侧卧位需要怎么垫，健侧卧位需要怎么垫，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平躺的话需要给它这个肩胛骨下边垫一个软枕。
3: 平躺啊，
2: 对，
3: 肩胛骨垫，
2: 对，在后边这个垫一个肩胛垫一个软枕，然后给它前臂都给它垫一下子。
3: 就给它托起来。
2: 对，一是防止它水肿，再一个呢防止他这个肩部的损伤以及挛缩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建议患者呢可以侧卧位，比如说可以换侧卧位还可以健侧卧位。那我们换侧卧位的时候也是，换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的健侧的肩关节呢就不要超过患侧，在患侧的后边也是垫一个软枕，就是在你的身后，你要是侧身躺的时候，
3: 患侧就指着压这个，
2: 对，压着那个
3: 不能动那一侧。
2: 对对对， 啊，
3: 你这不压坏了吗？
2: 啊，不会的。这个患侧部位的时候呢，它也是有好处的。
3: 嗯
2: 啊，它可以降低你的肌张力什么的。
3: 嗯
2: 啊，它不会完全压坏，你正确的姿势它是不会压坏的。
3: 就把它拿出来呗。
2: 对，把这个肩给它前伸往前带一下子，把这胳膊给它伸出去。
3: 嗯
2: 啊，不是说的一动不动，
3: 压着，
2: 对，压着那不行，你就这么压身底下不行，你这是给它拿出来的。
3: 嗯
2: 啊，然后在身后呢，给它垫一个软枕。嗯，然后保证他这个患侧这个胳膊伸出来啊，肩关节也得都给他伸出来，肘关节都伸出来，
3: 伸展的人。
2: 对对对，然后健侧卧位的时候呢，就是不好使的那一侧在上面了，
3: 嗯、
2: 好使的那一侧在下边了。
3: 这个好说，就搭下来就完了呗。
2: 嗯，那也不是的
3: 啊，不行，
1: 都是有技巧的。
2: 对对 对，
1: 就是那打扰一下，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好学吗？很多患者说我听医生讲的哈，每个位置搭的都不一样，我能不能学会？我比较笨，可或者我年纪比较大了，我能记住不？
2: 能。

0: 能这个很好学的，
1: 能办
0: 就是你看咱们正常人躺在这个，如果是这个好使的这侧在底下的时候，他上半身是不好使的，你这胳膊放在这一侧他放不住，那么
1: 他、本身他就待不住，
0: 对，待不住，你得给前面放一个枕头，就相当于你抱着个东西睡。你抱个东西，
2: 有一个垫着的，
0: 有一个大的软枕什么的都可以。你像他们有买的那种，就是自己做的个软枕，或者是孕妇用的那种软枕都可以的。他抱着睡就是这样式，把胳膊你看，这就是搭在那顶上面了嘛。是这样式的，
1: 顺着劲儿搭就好。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别憋着他的一个劲儿。
1: 好，这三个卧，要么平躺，要么侧，无非就是要么健侧，要么是
0: 对，就说白了，左侧躺，右侧躺啊，就看你
2: 就来回换一换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就是有一个意识在哪儿，就你得知道这个胳膊，你得管它，
0: 对
1: 啊，你不能让它自己就顺其自然，那个自然就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胳膊这肩膀你得精心的护理它，你不能说的
2: 很容易受伤哈。
0: 对，非常容易。现在就是临床上特别见，就是来的这些患者大部分都带着这个肩损伤的。
1: 因为一般都关注在腿能不能走了。
0: 对，等他想关注胳膊的时候已经晚了，就所以早期的时候就应该关注一下胳膊。
2: 好，
0: 平常他坐着的时候，坐轮椅上，他们就把这胳膊往这一扔。
1: 我腿都没整明白，我还关注胳膊。
2: 对，因为可能大家想到的最多就是我能不能走
1: 哈。对
0: 对对。
2: 其实你的手臂的功能是相当重要的了。那么像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早期我们就要干预。那么早期的话，它怎么去活动，或者说有哪些正确的康复训练，实际上操作以后效果还挺好的呢？
0: 早期的话，我们可以给患者做一些，有一些理疗什么的也是可以做的。
2: 这个是依赖于我们医生和这个设计是吧？给他
0: 对，然后看患者情况。那早期呢，肩关节呢还很容易发生粘连。那我们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关节出现这个粘连呢，还有什么内旋呢，这个内收这些畸形。那我们早期应该适度的活动肩关节，早期进行这个肩关节外展、外旋，还有一些上举活动。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是软瘫期的话，他的上举不建议超过120度。
1: 120度，
0: 对，
2: 就是180度是平了，然后120度就是往回收个
0: 60-70度，对，然后稍微上一点120度，然后就不要建议给活动到180了，
2: 就别展得太大了，
0: 对对对对，就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吧。
2: 这都是非常实用的啊，难得的经验，千万不要在网上去照抄一个说活动到多少度多少度的哈，
1: 周期不一样。
0: 对对对对，有的网上直接说的啊，使劲拉，你疼也得挺着使劲拉，但是我们不建议，我们觉得到你这个疼痛范围内，到这儿刚有点疼我还能忍受，那我稍微往上一点点，到这儿非常疼了那停，就不要再往上了
1: 啊。这个标准行，因为每个人确实不一样，
0: 对，
1: 他可能到100度他就非常疼了，
0: 对，
1: 那你就先到100度，
0: 对，
1: 以你的疼痛值为范围，
0: 对对对，
2: 别挺着别忍着，
0: 对，是的，
2: 好，这是关于这个平时你可以120度内的这种训练，
0: 对，然后外展呢，这些角度正常外展也是，
1: 这叫外展，
0: 它有水平的外展和这个侧方的外展，有两个
1: 啊，你看这一说外展，我们第一个想的啊，你看它还分方向，
0: 对，
1: 水平的，
0: 对，这叫水平外展，然后这叫侧方外展，
2: 侧方
1: 练两个方向哦，
0: 对，然后你这个外展这个角度也是不要过大啊，这外展有些患者直接掰到这儿，
1: 那我正常人到这儿都费劲
0: 啊，那是不行的啊，也是小幅度的，
2: 循序渐进的来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一点点的，
0: 对。然后这些外旋的这个角度都是外旋，比如说这个招财猫的这个姿势，招财猫这个姿势这是个外旋，对，然后也是这个角度也是不要过大，小幅度的，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些活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关节，后期会出现这个关节的受限，
1: 某一个方向它可能没练到，它这个方向就不行，
0: 你还得练，但是呢还不宜角度过大，还不能不练。
1: 那一般比如说高我脑子想哈，你可能给患者下的命令指令，比如说1天3次，然后一次可能10个，大概是按这个循序渐进来吗？
0: 对对对，根据患者情况，然后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可以给患者去做大概几个，
2: 就会你们会给他一个建议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就是特别容易损伤的动作，我们就不建议家属给他做，一些安全的动作我们可以建议家属给他活动活动
1: 啊，有的可能是就只能是在医师的指导下再做，有的可能家属回去再练练，
0: 对，你像这个外旋有的时候就不建议家属去给他做了，因为他一个寸劲儿，这个患者的肩就会损伤了
1: 啊，这么脆弱，
0: 对，就很脆。
2: 那好多躯干活动的训练是不是就得是我们治疗师去完成啊？
0: 对，这个呢得治疗师去完成，因为家属有的时候可能没注意到他、那个、
2: 实在掌握不好这个度，
1: 手劲不一样
2: 啊，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一不注意就会摔了或者是怎么的， 所以尽量是治疗师的给他去完成、
2: 那每次治疗大概多长时间呢？然后就是每天都要进行一次吗？还是说也休息，说隔天来一次就行之类的？
0: 这个需要每天都去治疗的，然后每次呢根据患者这个身体的状况，如果患者承受能力可以的话，通常是半个小时，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如果这个患者身体状态不好的话，可以在15分钟左右都可以的。这个时间取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
1: 那患者和家属确实心里不一样哈。有一类呢，会觉得说，我这一次就练10分钟、20分钟，那好干啥呀？那我多练练吧，
2: 越多越好。
0: 那也不行，你练太多了，患者他也会就是疲劳。再一个，肌肉也会产生疲劳。
1: 不是我们那个治疗师不陪你练，而是你不适合。
0: 对，看患者的精神状态，还有他的病情，还有他的一些并发症。有些患者并发症比较多，他的体能可能达不到那个半个小时，那你可以20分钟，剩下其他时间可以给他一些的被动活动，比如说按摩什么的都可以。
1: 嗯，好的，也不是多多益善这事儿啊。
0: 不是的，有些患者家属就是那种特别急于求成，就催患者。
1: 大有人在。
0: 对，就催患者，你练呢，你练，那不是那样的，你得让人休息。咱说白了，就跟咱们健身一样，咱们健身，你看咱持续半小时，咱还能坚持；半小时以上，咱也挺不住了。一样的，
1: 不
0: 练
1: 在旁边看着挺轻松的，是吧？
0: 对对对，都是看着别人轻松，自己都是很难的。就是有那话怎么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谁摊谁就是没达到自己身上，所以永远不知道这个患者的这个难处。
2: 好，就还是要有个互相理解的心理在上面哈。
0: 对对对。
2: 那这是指的是这个锻炼。那刚才也听到您讲的这个局部理疗了哈。那局部理疗的话，这个也很有必要吗？然后它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吗？
0: 对，局部理疗还是很有用的。你像早期软瘫期的话，可以用一些低频。低频它能刺激这个肩轴的这个力量，让它力量能快的提升上来。
1: 这些设备吧，其实患者和家属看着很神奇，然后心里也就是画着小问号，说你看就那仪器往我身上这么照一会儿，也是10分20分的，有的最长也就30分钟。就像说这低频它就起到作用了吗？
0: 对呀，这个低频、
1: 什么原理呢？
0: 通过一个电刺激让你这个肌肉收缩。这个因为它那个是软瘫，它没有力量，然后靠着这个电刺激，你这个肌肉就收缩了。
1: 虽然你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刺激，但是其实神经是能感受到它有这个刺激。
0: 这个肌肉它是有的，它是作用在肌肉上，这神经电刺激作用在肌肉上肌肉一收缩这它就患者他也能感觉到的。
1: 有种虽然你感觉是微微的，
0: 对
1: 但是呢它也在不断的刺激你的肌肉。
0: 对，因为你想要这个肢体能动，它得保持这个肌肉收缩。咱们正常活动是这个肌肉收缩了才能引起这个关节运动。是这样的。或者是一些超声或者是那个微波，这些呢可以消炎止痛。患者有一些患者早期肩疼了，或者是那个有一些炎症，有一些积液什么的。
1: 再举手哈，就这个炎症再跟大家强调，不是你吃消炎药的炎症，不一个事儿啊。
2: 对，好多人会选择说，那我吃点好的消炎药。
0: 那不是，不是，不是的，他这肩关节这个积液，它是因为就是你活动牵拉的时候，它会导致这个积液的产生，这个积液导致你这个炎症了。你要是太多了，需要
1: 无菌炎症，不是那个炎症。
0: 对对对对，就是无菌性的一个炎症，它需要你去把这个积液抽出。来，完了可以注射一些消炎用的针剂什么的。然后你像这样的患者的话，他可以通过去烤灯，就是或者是那个微波，
2: 局部的一个操作了哈。
0: 对，然后照射这个肩膀，然后它会导致会帮助你这个炎症吸收。会缓解你这个肩痛。
2: 好，这是关于局部理疗的方式。其实治疗的方法还有很多的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您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脑卒中之后啊肩痛的防治情况，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也问了，说哎，那我这个肩周炎或者肩部的预防有没有啥让它更健康的动作哈？我们一会儿呢也帮大家一并的来解答。
2: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治疗师、康复主治医师江新医生。其实刚才江医生已经讲到了关于这个脑卒中后肩痛的一个防治。那么我看也有朋友提到了用药的问题哈。那这个用药的话，一般就是用一点什么镇痛的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没有说哎我吃哪个药能治疗我的肩膀，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药？
4: 没有那么针对性的。他那个药也是给你起到一个止疼的作用。再就没有说的哎我吃这个药就完全针对你这个肩膀的，那是不可能的。
2: 好，那这个可能关于药方面呢，就是医生可能专门会有哪类的药，然后针对你的情况去给你开具哈。那我们这个就先忽略，知道这个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就可以。那还有一个就是，好多医生也会提到一个神经什么肌肉电刺激之类的那种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方法？跟刚才咱们讲到的那种理疗又不一样了吗？和那种超声波？
4: 对，跟那个跟低频的作用差不多。
2: 它也是那样的仪器，比如再贴到身上之类的。
4: 对，它也是刺激你肌肉的这个张力的，让软弹期的话把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提升上来的。然后能就是提高你被刺激肌肉的一个张力，能牵拉这个肱骨头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解剖位置。然后也是能改善上肢的这个运动控制能力的。
2: 那它这个有痛感吗？
4: 没有痛感。就是有点，就是那就像
2: 有点电扎针扎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有一点那种的，但不是说哎呀疼的受不了那种，不是那样的，就是微微的像过电的那种。
3: 好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方式和手段是这个医生啊能够帮我们用的，也别啊说哎呀那我这自己练起来挺费劲的，或者说家属说哎呀确实弄不太明白，然后患者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的自主意识也弱一些，那我们可以有一些辅助的外用的。还有一些说那都这么严重了，你这得多长时间，我直接上手术行不行？
4: 有些是需要手术的，像那个肩峰下撞击综合征，
3: 还不是所有都适合手术。
4: 不是的，有一些它是适合的，有一些什么肩袖损伤特别严重的，轻微的可以不用手术养着，但是一些重的它就必须做手术了。还有一些那个可以打一些那个叫封闭，类似封闭那样的。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的，不是所有的。
3: 我们当然从医生医者仁心的角度都希望你在轻度的时候咱们通过自身的这个运动和调节让大家恢复到一个健康状态，但如果实在是通过我们的调节发现哎，这问题已经严重了，那我们建议手术的时候那可能家属和患者也要考虑这方面的方法了。
4: 对对对。
3: 那么就是很多朋友更关注的就是说，那你看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这个肩膀啊不光是脑卒中患者，他的意识也到了，说啊那我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感觉这个举手也费劲了，但是还不至于到病的程度哈，不至于说我彻底抬不起来了，我彻底就是比如说提裤子也费劲了，大家都知道这个50肩哈。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肩部更健康，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的咱不叫康复动作咱叫锻炼动作，让大家的这个肩部肩关节更健康呢？
4: 这个肩周炎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就叫50肩，大约快到，为啥叫50肩，是因为你快50岁左右前后开始发生，它是一个无菌性的一个炎症的，它可以自愈，但是呢你不能说的因为它有一个自愈性，那我就对就等着，你也得需要自己去牵拉去，要不然它就会出现粘连，如果你粘连特别严重的话也是需要手术和做一些什么微针刀小针刀之类的。那我们平常呢就需要把它这些不良的这些姿势啥的需要改一改啊，平常我们肩部这些就是维持一个姿势，久坐或者是伏案时间过长， 维持这个固定时间太长了啊，那也是也不行的。再一个呢，就是肩部受凉，嗯，它吹着风了或者是劳损什么的，都会导致这个肩周炎的发生。
3: 啊、哦，受凉也不行。
4: 对，受凉也不行的。
3: 你看这夏天吹空调的得注意了。
4: 对，你看现在好多人弄一个那个小肩膀的那个小披肩，对，吹空调的时候护着一点，它也是有好处的。再一个，还有一些肩部的外伤和劳损什么的，嗯，也会发生这个损伤什么的。
2: 那有没有哪些适合我们的动作？比如我们外展呢，我们这个
3: 吊单杠，
2: 对，我们怎么样去锻炼锻炼？包括有的人说啊，到我倒是没有这个卒中哈，但是我的肩膀也疼，感觉好像很紧，我能不能去这个抻拉抻拉？比如说让家属给我拽拽，然后那个或者说像刚才柳婷讲的，我去拉拉单杠，我真的看到好多这样的，包括还有这个撞大树的，就使劲撞自己肩膀头的这个位置，这能行不？或者说到底什么方法适用于普通确实肩有点问题的人呢？
4: 自己练是可以的，撞大树这个不可取。平常可以练，比如说我们伏案时间过长，我们可以自己绕肩，这个绕肩胛这个活动，哎，你这肩胛就会松开一些，绕肩胛往上提，然后往后，两个后边往后夹，然后往下沉，往前。对，这样是一个活动的肩胛的这个过程。
3: 就每一个阶段确实哈，提议
4: 对
3: 后
4: 下
3: 下
4: 前，对，整个绕圈
3: 夹哈，
4: 对，就这样。

0: 摆臂是吧？
1: 对，摆臂，对，就是身体前倾，然后让这个臂下垂之后，然后出现这个摆臂，就是做那个中摆的动作。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往后做这个背后拉手，啊，往后抻。
0: 抻拉，
1: 对对对对对，
2: 下后方斜下后方的这种使劲儿，
1: 嗯，然后往上抻，这些都可以。嗯，都可以去做的。
0: 好，其实我看到好多就是也有专业，就是在既然很多人都喜欢刷这个手机视频之类的哈，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专业医生注册的这种带这个认证的这种账号，然后也会教一些康复的动作。普通人来讲，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一概而论一起去。那今天江医生能提到特异肩痛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可能在您接触的患者当中，肩痛真的影响了很多呢？
1: 对，肩痛影响很多人，它会导致就是，你正常人的话，他这个肩痛出现这个肩中炎，他这个梳头啊，像女士梳头，他够不着后边穿衣服，然后有的严重的啊，上厕所他就已经不行，或者是拿筷子，他们吃饭啥的，就是如果是右侧的话，他们吃饭也会
0: 受限，
1: 对，这是严重的了。嗯，你像偏瘫患者的话，如果他肩痛的话，他对他后期的这个行走啊，还有这个后期的这个训练啥的，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的。嗯，影响他们的心态，因为他们咱说疼的一宿宿睡不着觉，尤其是后半夜疼，后半夜疼的就是那种抓心挠肝的、这个
0: 夜深人静时，
1: 对，
0: 别人都睡觉睡着了哈。
1: 对，平常白天还好一点，阴天下雨天呐、或者后半夜啥疼的他睡不着，对，患者这个心态也不好，影响他的心情，也影响他的康复了。
2: 所以你看哈，一方面是我们说脑卒中患者他要引起重视，不光是我们这个行走能力，你也要关注你的这个肩部的健康。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陪护的这个家属啊，咱们到一定年龄，可能肩膀也存在一些健康隐患。
1: 对。
2: 那我们在陪护的时候，一呢要照料患者，二呢可能也要关注你的肩部健康啊，有一些刚才教了一些基础动作啊，大家健康人群也可以练起来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治疗师、康复主治医师江欣江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那更多的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上面呢去关注我们的微信推文。其实大家也想知道刚才说的是正确动作，有没有一两个坑我们也叫大家避一避，比如说到您这儿就诊的这个肩部受损的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做了哪些动作伤害了自己，或者说有哪些不当的锻炼或者习惯让这个肩膀受损呢？
1: 有的，有一些正常的人吧，他在现在健身的多，他健身的时候，他这个有些人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然后抗阻训练，他这个姿势不对，发力点不对，他就会造成他一个肩部的损伤，一个肩袖的损伤。所以说有时候锻炼呢，还得需要就是正确的去发力，在正规的指导下去做去。
2: 健身别太盲目啊。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再次感谢江欣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政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1: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1: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1: 我很担心他，
3: 吃药快睡吧。
1: 我想安慰他，
3: 嗨，不是第一。
1: 我也很爱他，
3: 我就知道你得老。
1: 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4: 爱
3: 比我强。
0: 需要正确表达。
5: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1: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2: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1: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2: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3: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4: 我能说，
5: 哎，我会唱，
6: 我能拉琴，
7: 我能逗乐，
4: 长春、
8: 榆林、
9: 四川、
10: 白城、
11: 辽源、
4: 通化、
12: 延边、
13: 通化、
14: 顶、
15: 梅河口、
16: 千户、街村，
17: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9: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端午小长假过后，我们又一起准时相约了。那此刻不知道你身在何方呢？一转眼六月过半，一年也过半了，你是否不急不缓啊，能够按着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呢？我们经常说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有点痛苦，就是因为自己想不开，庸人自扰。唯有放下执念的包袱，人生才能轻装向前。著名作家莫言小的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经常吃不饱，粮食不够吃，他就跟母亲一起去别人家地里去捡麦穗儿。母亲裹了小脚在田里跑不快，被看守麦田的人抓住，还被扇了一个耳光。母亲的嘴角流血，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的样子，一直刻在莫言的脑海中，令他耿耿于怀。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已然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莫言

在家乡的集市上与他擦肩而过，瞬间就认出了他就是当年殴打母亲的仇人。穆言冲上去想要理论，但母亲却一把拉住了他，平静地说：孩子，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穆言最终呢，还是听了母亲的话，选择了原谅，卸下了仇恨的一瞬间，他发现自己的心情竟然如此轻松。人生不如意常有八九，如果事事挂心，灵魂迟早不堪重负。放过他人的过错，其实也是解脱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社交，才能让生活回归素与简。2015年，李健参加歌手节目之后爆红，各种商演应酬如雪片飞来，但是他全都选择了回绝。他认为要想写出好的歌曲，就得沉下心来，不能让社交占用自己的时间，损耗自己对音乐的那份热情。于是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很久，一边出国旅行，一边写歌，就连很多朋友都找不到他。后来我们又听到了他的很多经典的歌曲，那这些经典的歌曲呢，也代表了他内心的一份淡定与从容。可能年轻的时候，你总以为酒桌上称兄道弟就能换来真情，后来你会明白，绝大多数人不过是擦肩而过，逢场作戏。当你不再为社交困扰的时候，把精力收回自己的身上，这才是收获真正的成长，内心的从容。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分享生活中你截取的点点滴滴。我想这些点滴都可以丰满我们的内心，丰盈我们的生活。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互动分享。两部热线也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

0: 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今天第一位参与直播的好朋友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叫靳佩芝的大姐。佩芝大姐，上午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的到来。你好。
1: 哎，
0: 好，今天我们的佩芝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一首《人民就是江山》。
0: 为什么会被这个作品所感动呢？能不能和大家谈一谈你朗诵这个作品的一些感触？
1: 这首作品太激发，就是说，因为今年我是54年的妈妈。那个时代热火朝天，尤其这个红旗渠当时修的，那是真是壮观，就是能激发起，就是我或者大家的激起人民的热爱国家的这种激情，这个是实在是能抒发感情，激发爱国热情，所以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篇文章。
0: 嗯，好，自古以来啊、我们就是说哈、啊，水能载舟，那么人民呢就是江山，那么只有我们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啊、我们才有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哈、啊，同时呢，人民的力量啊、自古以来也是被验证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宗旨，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佩芝大姐推荐给我们的这篇文章，也是她朗诵的《人民就是江山》。来，我们掌声欢迎。

人民就是江山，作者张宗麟。如果太行山能开口说话，他一定会说江山就是人民。如果红旗渠能开口发言，他一定会说人民就是江山。没有谁比太行山更知道，这里出门难，修路难，种地难。没有谁比红旗渠更知道，这里开山难，修渠难，引水难。这就是当年的临县，但临县人选择了大山，爷传父，父传子，子传孙，100年、1000年、10000年，那可比流水还软的心呐，那双比石头还硬的手啊，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一曲清水，一座青山。打开 APP 查看高清大图，没有人比他们更爱故土。哪怕故土的岁月长满苦难，那份化也化不开，挥也挥不去的乡愁，一直留在生命的摇篮。中国的老百姓苦啊，但他们比任何人都热爱土地。一口水，一碗面，一双手，一张脸，守望高山之巅，江河之远。让我们民族江山永在，薪火相传。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党，更爱国家。哪怕千机万磨，千难万险，自从选择了那面红旗，就不惜碧血丹心，一腔肝胆。他们把最后一粒米变成军粮，他们把最后的青骨肉送到前线，他们的奶水喂过子弟兵，他们的老棉袄暖过共产党，他们的小推车推过新中国，他们把能给的都给了呀。那是心中全部的托付与期盼，没有人比他们更有力量。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有沉默的火山，他们去哪里，哪里就会星火燎原。他们有一颗不变的初心，让党好，让国家好，让老百姓好。他们有一个朴素的信念，过一个太平盛世，美好人间。多少苦难岁月，向生而死，向死而生，多少伟大力量，江河行地，日月惊天。他们就是这样为中华民族留下血脉，留下底气，留下本钱。天下有一颗心叫民心，民心和党心相通。天下有一种情叫民情，民情和国运相连。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天门城楼才有那一声人民万岁。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共和国史诗才有那一篇《人民是天》。从来日月相随，从来山河作伴，从来风雨同舟，从来携手并肩。知民情，我们就懂得为谁辛苦，为谁忙。拥有民心，我们就知道为谁打天下。

为谁做江山。不管历史的天空多么星光灿烂，不管民族的史册多少英雄画卷，林州都一直留着那样的家国族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感谢我们佩芝大姐的深情诵读。是的，江山无限，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也愿我们国泰民安，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鹰、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队、
9: 通州、
10: 影、
11: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把每天啊你的那些生活中的小美好给它录制下来，吹拉弹唱啊，总之可以用声音分享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节目中来和大家。

起互动。今天呢，为我们推介声音分享的呢，是我们的徐广德哥哥哈，他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曾经是郭颂老师演唱的一首《乌苏里船歌》，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好，在这里感谢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徐广德大哥精彩的演唱哈、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节目中分享好声音，也把这份美好的心境带给更多的朋友。
1: 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啊，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3: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5: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3: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5: 我还有五十年。
4: 我还有四十年。
6: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的10:36继续锁定我们的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好，我们也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哈。即将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来自我们老年开放大学的一位朋友。这位呢是吕秀华大姐。秀华大姐，上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刚才向大家介绍了，说你是我们老年开放大学推介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员。您在那里都学习什么课程？学几年了？
1: 我那个学的是深夜班。
0: 嗯。
1: 已经学了4年。
0: 哎呦，都坚持4年了。那这4年是不是收获不少啊？
1: 是的，是收获不少。
0: 嗯。
1: 有老师的引领，有同学们的陪伴，非常的快乐，
0: 真好哈。然后快乐学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也把自己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那份阳光与美好，是吧？
1: 是的。
0: 太好了，今天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就是《望明梅》
0: 啊，曹雪芹啊，《红楼梦》里的主题歌，是吧？好好好，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你，也感谢你带我们回顾经典。

0: 好，感谢啊，我们的好朋友啊，陪伴我们又回顾了经典，谢谢吕秀华大姐的歌声，也希望呢，你学有所成，歌唱的越来越棒啊。那说到这个枉凝眉啊，大家可能会想到《红楼梦》哈，其实在《红楼梦》中，《红楼十二曲》哈，包括主题曲，都是我们长春一汽歌舞团的陈丽啊演唱了很多，其中的主题曲和插曲哈、啊，哎呀，真是曲曲都是堪称经典之作哈、啊。那王福林导演的这个《红楼梦》至今呢，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无法超越的经典哈。好，也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参与到其中，拨打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啊，是我们的在金融系统工作的一位三苗姐姐啊，给我们分享的一首她很喜欢的歌曲。我们来聆听这首《半壶纱》。

一首非常有田园诗味道的歌曲哈，真是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逍遥和淡雅。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拨通热线来参与直播。我们马上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

0: 深深的爱着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故去了，所以说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更加的怀念他。人家都说女儿啊最像父亲，
1: 无论是性格还是模样，是吧？所以我们呢也在传承父亲啊赋予我们的那份爱关怀啊，包括很多美好的我们都在不断不断的去传承。那我想呢，在天堂里的父亲看到你每天幸福的生活能够把这份家风去不断的传承，他老人家呢一定也会非常的欣慰的哈。
0: 是的，
1: 当我们也成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就更加理解父母的曾经的那份良苦的用心和那份的不容易，是吧？
0: 对对。
1: 好，那今天呢淑蓉大姐也带着这份怀念和自己这份激动的心情，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0: 父亲的土地。
1: 好的，那我们就共同的去聆听和感受，无论我们的父亲是否康健，是否健在哈，他给我们的爱是永恒的。
2: 作者：碑林路人。父亲附身时，拢沟在晨光里伸展；父亲劳作时，泥土在掌心里翻涌；父亲在土地上熬白了鬓发；父亲在土地上佝偻了身躯；父亲把霜花揉碎在田埂；父亲把夕阳挂上了篱笆；父亲用铺满老茧的手掌磨砂着每一寸土壤；父亲把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黄焦焦的土地上。父亲年复一年地蹲在田头，他看玉米，看麦苗，看种下的庄稼，他看他的汗滴在春种秋收的日子里熬成了果实，他看他播种的爱被土地滋养成了岁月里开出的花。父亲与土地面对面的相望，望着望着，他的脊背就变成了坚韧的犁铧。父亲把所有的苦难都背在了肩上，他如同背着沉重的日子，在泥土里吮吸着大地的琼浆。小时候，我以为父亲就是土地，他的手心里可以长出所有的庄稼。直到他闭上眼睛，被埋进土里，我才知道，父亲是用他的生命在土地上播种、耕耘。他的身体就是养育我的，就是养育我的土地。
1: 父爱如山，他的那份厚重与深沉，可能多年以后我们才会懂。父亲它是土地，土地给我们的那份深情和博大，也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永远取之不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安康幸福。

0: 虽然父亲节已过，但是我们对父亲的那份爱会延绵下去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我们也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才真切地体会到为人父母的那份细微心意与深诚担当，也懂得了他们的疼爱，他们的隐忍。世间最深沉的应该就是父爱和母爱了，从不在言语，而在一生的包容、坚守、成全。希望我们都能够读懂父母，读懂那一份厚重、沉默且无私的担当。
1: 世界有那么多人，
0: 好的，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惜当下的人与事吧。今天的节目兰心就陪你走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有我陪伴你，我也期待着你的分享和到来。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你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新节目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留言啊！新的一周就开始了，大家呢最近是不是、啊、想领这个第二波补贴的啊？这就抓住了，就是谁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第二波？
4: 万万没想到，这波补贴居然追加了
2: 2000万啊！2000万，大家可能想买车的应该都知道了，因为哎哪天开始？就是
4: 端午节之前，5月18号。
2: 6月18号，今天已经3天了呗，是不是、啊？
4: 因为当时的话
2: 还有没有了？现在
4: 有，还有
2: 啊！
4: 对，这波消耗的没有那么快。
2: 我寻思3天可能就干没了呢。
4: 6月17号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俩上节目的时候，这东西没有了，
2: 结束了。然后5点开始发布，
4: 对对，
2: 又整了2000万。
4: 对，你说这玩意儿老痛快了啊！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你还想享受咱们长春市的这个政府补贴的话啊，这波2000万的补贴呢，你抓紧时间。这个端午节，我身边有5个朋友找我分别买不同品牌的不同车型，我估计可能就是为了抢这个补贴。现在来看呢，都抢着了啊！好多人的话呢，可能还不明白咋回事儿。我们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呢，除了6月13号公布的那波3000万以外，6月17号的下午5点钟还是6月18号，我们忘了啊！又给大家新增加了2000万，所以想买车的抓紧时间。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什么呢？今天是6月22号，咱们吉林省的省补，也就是所谓的置换补贴，还没有要取消的迹象。
2: 置换的话，我估计月末月初吧。今年我估计不会像去年消耗那么快。
4: 对，
2: 但是我估计挺到这个汽博会结束之后啊，有点难啊，真有点难。其实这次补贴来2000万之后呢，我当时就很担心一件事，担心啥事呢？就很担心汽博会的时候，这个2000万还能不能如约而至了？
4: 哎，咱俩担心的一样，
2: 对吧？你别把那个汽博会2000万挪到这个时候了，然后结果汽博会不给补贴了，这也挺闹心，因为很多人确实等着汽博会呢。
4: 是的，
2: 去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去年啥情况呢？去年中间都没断档，去年的时候在汽博会之前6月份的时候给了一波补贴，结果汽博会就没有给任何补贴。
4: 对，
2: 那今年原计划呢，我们得到消息呢是汽博会要给2000万，结果2000万挪到这个月了，那汽博会还有没有啊？
4: 我跟我搭档的担心是一样的，但我算了一下账，我查了一下，去年从6月5号开始，一直给到了6月30号，给的是多少钱呢？是6600万。你记不记得？
2: 总共
4: 他一次性给的是6600万，然后呢，今年呢，你第一波3000万，第二波2000万，一共才5000万。所以我觉得按照额度来讲的话，汽博会可能还能再有点，
2: 再有点。
4: 如果说你要是
2: 按照，关键还有下半年呢。
4: 对，
2: 下半年去年11月份还给了波补贴呢。
4: 对，但今年的去年的话呢，就是6月份那一批给了6600万，不是全年给了6600万。所以按这个账来算的话呢，汽博会可能还有，但是按批次来算的话啊，今年的批次可能就又差不多了。
2: 是吗？你看维维豆奶说这次补完了，下半年的话买车是不是啥指望都没有了？你可以指望11月份，我记得去年是11月份又给了一波补贴。
4: 对。
2: 对吧？
4: 对，
2: 所以说呢，上半年没赶上的你们也不用担心，或者说上半年你不想买车，我就想下半年买车，对吧？你就可以重点关注一下11月份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啥？就是汽车下乡补贴
4: 啊，
2: 对吧？这个也公布了，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我看理想 i6 啊，坦克300啊，
4: 这都有。
2: 对，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些畅销车型都在里面。这样的话呢，就非常棒。为啥呢？就是它不是指定某款车型，基本上和300款车型嘛，基本都包括在内了。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和报废和置换补贴进行叠加，
4: 这个挺好。
2: 对，那你这样的话，现在有个农村户口就香的不行，不能再香的了。但是这个真是这样啊，只能是农村户口购买。我昨天的时候，咱们长春市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大卫，现在都是居民户口，也没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之分了，这个东西怎么办？去村委会去开证明去。”开村委会的证明就好使
4: 啊，得这样。
2: 对
4: 啊，那一般不能给开，我估计。
2: 那不是都能给，这无所谓。
4: 不是你得是这个村的户口。
2: 对对对呀、啊。
4: 不是这个村的户口的话，啊、应该就不能给开。
2: 所以说他这个是有先决条件嘛啊，所以说这波这个汽车下乡补贴的话也很给力，可以叠加啊。大家呢，如果说真是这个农村户口的话，抓住这波福利啊，我估计汽车下乡的话，持续到啥时候呢？
4: 没说。
2: 没说哈。
4: 没看那个是人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新能源这个汽车下乡补贴即将开始。
2: 不是已经开始了？
4: 我看他没写具体时间。
2: 开始了，开始了，这
4: 没写具体时间
2: 啊，所以大家抓住吧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置换补贴啥时候能结束？这个去年是6月25号结束的，就现在呢22号了啊。去年6月25号结束的，那今年呢，我估计有可能会推到7月份。
4: 嗯，
2: 为啥呢？因为今年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没有去年第一年消耗的那么快，知道吧？但是你想让他等到年底，就直接持续到年底的话，我估计认为很难了，真的很难了啊！所以现在呢，我刚才有什么补贴啊？一个是国补的报废补贴，
4: 嗯，
2: 还有一个置换补贴，
4: 嗯，
2: 还有咱们长春市2000万的市补，最高6000块，对吧？再有呢，就是汽车下乡补贴。那么这几个补贴现在来看都是可以平行叠加的。大家呢，如果说这两天真的想买车的话，你要是再有个农村户口，是所有的补贴，再有个置换报废啥的，
4: 哎，
2: 你都能领得到，那妥活了。真的妥活了，
4: 太香了，
2: 对吧？好几万到手 了。
4: 如果能都能叠加，是不是？
2: 都能叠加。
4: 哎呦，这太好了！这万万没想到，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下乡补贴能来的这么快，来的这么突然。
2: 早应该来了，这吵吵巴火得有2年了吧？
4: 得有2年了，
2: 对吧？到现在才出很，真的是我觉得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啊，来吧，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吧。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来咨询了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就可以了啊。
2: 没错啊，那么今天晚上有个新车上市啊，腾势的 N8L 的罩瓦闪充版本、
4: 就是、啊，是今天晚上啊，
2: 对，最新款的版本今天晚上要上市啊、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到底定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倒没细关注它的这个新款车型，
4: 嗯，
2: 那么新款车型呢，我估计啊，有可能会直接采用第二代刀片电池，
4: 那肯定的，
2: 就跟大唐性质差不多，它就不会说啊，我可能高配的用第二代，然后低配的用第一 代、
4: 嗯、第一代，
2: 因为毕竟已经到30来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4: 是的，
2: 就不能这么。干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它的价格，原来是29.98万，
4: 嗯，
2: 那么这次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罩瓦闪充了，看看啥价格啊，我估计有可能价格会进不拉低
4: 啊，会进不拉低，
2: 有可能
4: 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用了闪充技术，
2: 你看看它还会不会采用第一代呗，如果采用第一代它再出一个特别版，就像啥，就像那个问界的 M6 似的，
4: 哦、
2: 我官方指导价不降低，我夸出两一个特殊版本，
4: 出了个特别版，
2: 夸干20多万，便宜了。
4: 哦，
2: 有可能啊，
4: 看看 N8 怎么定吧。
2: 对，因为现在腾势说实话，只有谁呢 ？D9 卖的还不错，其他车型销量都一般，对吧？那其实我估计腾势还是比较着急的
4: 啊。是的，
2: 对吧？肯定是着急 的，
4: 肯定是着急的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说新款理想 L8 呗，新款理想 L8 的是明天晚上上。
2: 对。
4: 是吧？是23号，我记得、嗯、这个我还挺关注这个车型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迷之不理解，就为什么他把这个理想的 L8 六座变成大五座了，对吧？
2: 我说对吧？
4: 啊，对。
2: 其实网上为啥爆出这个新闻，我认为是准的，因为工信部备案他就这么备的。
4: 啊，
2: 但是当时有一个质疑在哪儿，是不是 L8 有5座有6座？现在来看不是这样，
4: 没有，
2: 它调整了一下。
4: 现在的话呢，理想 L8 我查了一下，就2个版本，
2: 嗯、
4: 一个 Ultra 版，一个是 Levis 版本，就这2个版本，
2: 对吧？
4: 然后呢，全都
2: 是
4: 大五座，没有6座可选了。
2: 对。
4: 然后呢，外观空间尺寸呢还加大了，那你想想它第二排得多得劲儿，而且全车配备4个零重力座椅，
2: 嗯，
4: 这个包括纯电续航，我搭档说的特别准啊，全都干到了430公里以上，
2: 是吧？就是现在都用大电池了，小电池基本上是就是这么说吧，没脸拿出来用了啊，真的没脸拿出来用了啊。那么这个 L8 如果上了之后呢，我更期待 L7
4: 啊。
2: 为啥期待 L7 呢？L7 是七座的，L7 100%整个空间尺寸大幅提升。
4: 是的，
2: 否则的话，你整个七座的这个空间怎么办？
4: 对，但是据说呢，理想 L8 呢价格可能要调一下，
2: 肯定的，
4: 而且是要上涨，
2: 有可能。
4: 啊，
2: 有可能，有可能。
4: 那你说它什么意义呢？就是如果要上涨的话，说实话，那理想 L8 的这个销量肯定就不行了。那也就是说，它会指着理想 L6 和 L7。
2: 对。
4: 是吧？
2: 就是提销量肯定要看低端车型的，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趋势了。
4: L6、L7 出销量
2: 都干到2万台以上啊。
4: 嗯。
2: 对吧？
4: 是是 是, 是。
2: 所以在现在你看 i8 卖的就没那么好，但 i6 卖的非常好，所以他现在我估计他们理想对于一个市场有一个判断，判断在哪呢？就是还是20万到30万区间是这个市场的主流车型。
4: 主流，对对
2: 对,
4: 对
2: 吧？他我要提销量的话，我要靠它来提销量。那么中高端车型的话，中高端车型我要指着它创造到利润。
4: 所以我看了一下网上这些车评人写的哈什么呢？大概呢就是说理想 L8 呢不再是这个大六座家庭用车的首选了，
2: 嗯、
4: 然后呢是一个平价的理想的 L9
2: 也不一定，
4: 因为我看了一下理想 L8 所有的配置都非常高，什么主动限速啦，什么什么。

0: 什么主动悬架乱七八糟的全都有了。
1: 就是我这么跟大家讲，就是以后呢，其实现在这类车型的话可能选择的会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更加的细分化了。
0: 对，
1: 那么细分化来讲的话呢，它其实要考虑一个点，就是现在呢理想也好，问界也好，包括未来也好，怎么来把自己的品牌调性再提升一下子。
0: 嗯，
1: 现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0: 嗯，
1: 你像我这种人我就不认可呀。
0: 你不认可什么？
1: 你卖的老贵，你觉得我这个品牌力现在行了、
0: 嗯、
1: 然后车越来越卖的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人跟我可能态度是一样的，对吧？你跟那个 BBA 豪华品牌你同台竞争的时候，你品牌力跟人家还是竞争不了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国产车要走这一步要突围、
0: 嗯、
1: 这东西现在来看可能早期的话啊都很难实现，那么很多市场还是对它是有质疑的，
0: 没错，
1: 对吧？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如果一直发展下去，整个的这个汽车销量各个方面保持都不错，早晚的事儿，真的是早晚的事儿。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你像奔驰的 GLC 的这个纯电版本上市了，价格卖的也贼拉便宜，34万
0: 、
1: 哦、但是现在来看销量平平、
0: 嗯、
1: 对吧？其实真的是跟国产车竞争现在来看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
0: 没错啊，所以最近上市这两款车型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没错、
0: 啊、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吧。各位如果想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来问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先给我们两个点个关注，有任何问题点完关注之后留言啊。
1: 没错，我们平台的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我们鸡蛋清洗剂收到货了，怎么用？80000公里，那你首次用的话就连续两箱油，每箱油加一组，一组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这么用啊、嗯、用完这两箱油之后呢，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组就可以了，好吧？啊、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理想的 i6 跟领跑的 D19 怎么选择？那你是按照预算进行选车的，对吧？一个是大溜座，一个呢是5座空间，
0: 他俩段位完全不一样。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增程，还有一个呢就是纯电，对吧、
0: 嗯？
1: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需求的话，因为 D19 真的是很大，它属于全尺寸 SUV， 跟那个问界 M9，
0: 它是九字辈的车型。
1: 对，理想 L9 都是同尺寸的，知道吗？
0: 对，
1: 空间尺寸非常大了。那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需求的话，追求的是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上它。
0: 嗯，
1: 因为领跑的 D19 其实上市到现在销量一般。
0: 嗯，
1: 为啥一般呢？大家还是担心它的品控到底行不行？
0: 对，
1: 明白吧？其实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因为领跑第一批 C16， 包括第二批 C16， 当时上的时候毛病还是挺多的，续航打折、乱七八糟问题也很多。当然现在，领跑也开始用宁德时代电池了，我估计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讲不会那么突出。但是整车的品控到底咋样？这个东西没有半年以上时间看不出来。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理想 i6 的口碑整个的市场反馈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大空间需求的话，老实整个 i6 得了，23万多纯电的，续航也够用，对不对？配置各个方面也可以，你没有必要说选个大电视或者这那的。我觉得除非你特别愿意用那个东西啊，你像我买那个车，我说实话，我那个电视基本上很少用，
0: 没啥用啊。
1: 只有一次，就是不说一次吧，只有一个机会用的比较多，就是我领我儿子去上补课的时候，
0: 嗯，
1: 他我在外头等着，你说我干嘛呀？
0: 你在后面躺会儿，看会儿电视。
1: 对，看我电视，然后把手机投屏投上去。
0: 哎，那挺也挺得劲儿哈。
1: 对，就这个我觉得是最实用的。
0: 挺得劲儿，该说不说，
1: 平时真用不着，真没啥用。
0: 没错啊，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叫难得糊涂，想问一下说，长城的欧拉5油电混和比亚迪的海豹06家庭车选哪个？哎呦，你快点看比亚迪海豹06吧。那长城欧拉，我们长春好像都没有卖的。对不对？欧拉这个品牌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开始出的什么又白猫又黑猫又好猫，
1: 全黄了，
0: 全黄了。所以现在来看呢，长城的欧拉系列各位就不要去看了，太小众了。未来的话呢，它何去何从真的是不知道了。你莫不如选择一个比亚迪的这个海洋网的海豹06，这样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包括它的保有量可能会更好一点，看比亚迪吧。啊、哦，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大卫啊，星光 L 如何呀？性价比绝对极致了。这么大的空间尺寸，对不对？很多人说星光 L 跟华景 S 是不是一样东西、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整个平台包括发动机都不一样。你看星光 L 用的 1.5 自吸的，那么华景 S 用的 1.5T 的，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星光 L 主打是低端，10来万块钱。那如果说你呢预算极其有限，还想整这个空间配置相对来讲不错的一个新能源车型混动的，可以看看，不是说不能买、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这个预算你可能没有过多好的一些选择，知道吗？你如果追求空间尺寸配置的话，可以看一看。我认为星光 L 可以考虑啊。就现在呢，怎么讲呢？50来讲的话呢，在新能源转型这一块吧，开始发力了啊。但是星光系列呢，卖的一般。华境 S 呢，因为傍上了这个华为的大腿，是吧？用的整个的这个车机系统，包括智驾用的都是华为的。现在看市场反馈还是不错的，149800也不是很贵啊，可以考虑啊。星光 L 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啊。
0: 没错，这位听众叫实习期啊，想问一下二位啊，说奇瑞的1.6T发动机，然后呢？

0: 手动挡变速箱能不能买？我看的车型呢是截图的 X90 Plus， 本人呢不会开自动挡。还有这样的人不会开自动挡会开手动挡
1: 的？我咋不信呢？这自动挡不会开，你手动挡会开？
0: 你真的开玩笑？手动挡得扒拉得扒拉多少下呀？那自动挡的话扒拉一下就完事儿了，多好开呀！
1: 你是不是说反了
0: 啊？我这么说吧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像我搭档之前这个劝听众们说的，你如果要差钱了，你就直说就完事儿了，因为手动挡确实比自动挡便宜1万块钱。但如果说你现在想买截图的 X90 Plus， 你想买自动挡手动挡的话，你都得订车，全国不带有一辆手动挡的截图 X90 Plus 的。
1: 捷途 X90 Plus 有自动挡有手动挡的吗？
0: 有
1: 啊，
0: 有最低配有手动挡的。
1: 真不知道最低配还有个手动挡，现在出最低配就出手动挡的意义何在？
0: 很少，基本上也就像奇瑞这样的老的国产的燃油车企还出了，剩下其他品牌都不会出了。
1: 将来全都是纯电动之后就没有手动挡这个概念了。
0: 对，所以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去买个自动挡，因为很好开，你不可能学会手动学不会自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的话，说回捷途 X90 Plus 这个车，哪怕是这个车有手动挡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
1: 哎呀，就手动挡它也费油啊，知道吗？就是个大空间，没啥其他的优势可以。
0: 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的话呢，都啥也不是。
1: 现在没人买了。
0: 你买 1.6T 的 X90 Plus， 价格不低。我建议你实习期，你要信我们两个的，你去买奇瑞的瑞虎8 Pro 或者是 Plus 1.6T 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买个自动挡，那是奇瑞正儿八经东西。你买这玩意儿不行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问一下，锐界 L 混动的可以买吗？真便宜哈，17万起步啊，性价比绝对是拉满了啊，因为它跟汉兰达同级别车型，但是汉兰达你就现在老款也得21万呢。是不是20万出点头啊？所以它性价比这块绝对是做到了极致，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几点原因吧。第一点呢，你说它这个混动跟汉兰达那个混动完全两个概念，对吧？它这个混动还得干10多升油耗，汉兰达呢7升8升就够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福特的四 S 店现在太少了，很多地儿已经没有四 S 店了，那将来售后也成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现在买福特的任何一款车型都要慎重考虑了，真的要慎重考虑了啊。不太建议你买这个车。如果说你真就是想要这个级别车型的话，我都觉得那个昂科威 Plus 啥的都够用，
0: 对
1: 对吧？价格也不是很高，2.0T 的动力表现也非常非常不错了，油耗跟它差不多，都得13升左右。我就告诉你，你别看锐界 L 整个混动的，你就省油省不了啥玩意儿，知道吧？你要想省油的话，还是看汉兰达的2.5版本，就2.5的双擎版本，那玩意儿真省油，现在24万落地了，性价比也非常高，绝对值得看啊。
0: 丛先生想问一下，说买 CRV 好是买荣放好啊？这每天都有人问我们这个节目，问我们这个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哈。CRV 的话呢，就是 1.5T 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它的颜值更好一点，动力更好一点。但是呢，现在的 CRV 呢是一个老款车型，你看你在不在乎？然后呢 ，CRV 的价格比较低，这是它几个非常突出的点。那么荣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2.0自吸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所以呢稳定性、可靠性很好，节油表现很好。但是呢，荣放因为是新款，所以它的价格要比 CRV 呢稍微贵一点。再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心目中荣放的外观和内饰，你自己去对比一下这两台车，你只要看完现车，然后你搭脚一试，你就知道应该选谁了，非常好选。
1: 看荣放吧，真的，现在买还是看荣放不差钱行吗？
0: 怕本田有啥问题哈？
1: 这是其一吧，其二来讲的话，荣放新款上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刚才来的时候，咱单位门口停一停，
0: 哎，我看见了，还挂红绳呢，
1: 是吧？
0: 是不是？
1: 也是刚提的，
0: 刚提的，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原来大家觉得荣放空间也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新款上了之后，你看
0: 新款有点太像小普拉多了，
1: 像
0: 方
1: 盒造型了吗？
0: 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带背包那一代阿尔维斯，
1: 那是13年之前的，
0: 我最喜欢那一代。你剩下其他这几代，我其实都不是特别喜欢，
1: 是吧？白胖不胖啊，这听众叫白胖不胖啊。L9 的普通版本能入手吗？可以，我就觉得 L9 新款就整那个普通版本就得了，你没有必要上利维斯吧？利维斯就音响提升了，对不对？配置有所提升，我是觉得犯不上吧，花的钱儿。要我买的话，我就上普通版本，我都不上那个利维斯版本，太贵了啊！
0: 我跟你讲，就买 Ultra 版就可以了，
1: 是够用了，绝对够用了啊！另外听众说，锐界是不是容易异响严重，小毛病多呀？没听说。真的没听说，我就这么跟你讲，就是什么车你开个7、8年以上，底盘胶套的老化严重了，是吧？这肯定都有异响，这正常的。那你说要是新车就异响的话，那制造工艺有问题。那新车锐界 L 来讲，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知道吧？它整体品控还是可以的。早期的话，锐界大家买的话最担心什么？就担心它那个 AT 变速箱用不住，因为早期它的 AT 变速箱毛病比较多嘛，对吧？但是现在来看，它这个变速箱升级之后，整体的品控各个方面还是可以的。通用系现在的变速箱稳定性、可靠性跟10多年前比，那强百倍。 知道吧？早期的话，那福特，你大家还有没有老司机带？老司机大家还记不记得福特原来有个翼博？
0: 翼博、翼虎都那个味儿。
1: 那老翼博最恶心，他老破七打双离合变速箱，坑多些人呢。
0: 对，
1: 那全坏，没有一个不坏的，是不是？他不停产谁停产？但现在来看，这些技术都淘汰掉了。那么现在他用的这 AT 变速箱，整体来讲品控没问题啊。
0: 嗯，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大卫，速腾 S 和速腾 L 买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啊？预算有限，那你要预算有限的话，就没有必要硬上速腾 L 了。
4: 肯定是 S 啊，谁便宜谁性价比高呗。
3: 那速腾 L 肯定是更好的东西，不用寻思，但是你肯定得过10万了，对吧？那你说预算有限的话，那你就直接整个速腾 S 就得了。
4: 对，
3: 因为速腾 S 呢，说是句良心话，就是原来宝来换个壳子，
4: 嗯，
3: 就这么简单。低配1.5自吸的还是。原来那个板悬知道吧，非独立悬挂，那么高配的呢 1.5T 的版本变成独立悬挂了，所以说你如果图性价比高的话， 1.5T 版本我都不建议上，你就整个 1.5 自吸的，你就随便加油，就谁家汽油便宜谁你就加谁家就完事了，基本上也没有问题。那你 1.5T 你加你试试，真的你那破烂汽油一加100%灯亮啊、嗯！所以说预算有限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好高骛远的往上看，犯不上啊、嗯，就像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还推荐买迈腾，大哥你开玩笑呢？迈腾你在最低配 1.4T 的，现在280还多少钱呢？
4: 那可不咋的，你要买迈腾的话，都能买2个速腾 S 了，是不是？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人杰地灵想问一下，说。

0: 二位，新大唐上市了吗？定价多少啊？新大唐上市了，定价的话呢是239,900。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同品牌的置换，可以给你补贴10,000块钱。所以现在最低配呢是229,900啊。车呢，我们两个觉得挺值得看的，因为呢新款啊就全都是纯电的，然后呢都带这个第二代多片电池，然后也都是兆瓦闪充。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订车的话呢，据说应该是得排到3-4个月之后了。你去打听打听吧，现在这车贼拉火。
1: 火真火，因为价格定的确实不是很高。
0: 是
1: 第二点呢，全系全部支持兆瓦闪充，
0: 是的，
1: 用第二代多片电池。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最低配续航都干到800公里以上了
0: 啊！
1: 你整个高配的干900多公里，130度的这个电池，挺吓人的，真的挺吓人啊！
0: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以后啊，我估计明年再出啊，100度以内的电池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0: 肯定的呀，
1: 对吧？都得干到100以上了。那现在你看主流车型干130度，你这玩意儿有个整吗？你说
0: 多吓人呢？
1: 就如果这么整的话，其实现在来看啊，跟固的电池就一个最大短板。就是啥短板呢？
0: 就是冬天
1: 续航里程问题。
0: 对，就是温度低的时候，
1: 对
0: 它的续航里程。
1: 你说我都干到900公里了，
0: 嗯，
1: 我再支持兆瓦闪充10分钟再干满呢。
0: 嗯，我整固态电池啥用啊？
1: 对呀，
0: 我就是冬天续航打折。你说固态电池冬天续航不打折吗？我不信。
1: 反正现在公布的是不受外界温度环境影响，
0: 我不信。你要说1%的影响都没有，我肯定不信。只不过现在可能受影响是30%，对它的影响可能是10%，它必有。只要你是电池，对吧？它就一定会对温度有一定的影响，这是100%的。
1: 明年看吧，啊，明年100%会有固态电池的车辆上市啊。
0: 我们的明浩想问一下二位哈，说想买个7座的车啊，问一下这个福特的锐界，还有呢就是传祺的 M8 应该怎么选 ？M8 的小毛病多不多？推不推荐？
1: 这一个 SUV 一个 MPV 了，对不
0: 对，
1: 两个方向了啊。但是确实价格都是17-18万起步。
0: 嗯，看你啥需求吧。如果说你家里边的还有其他一台用车的话，你可以去看 M8。那至于 M8 小妹们多不多呢？因为它是一个国产车型，2.0T 的发动机呢，配这个变速箱呢，说实话啊，油耗有点高，小问题有点多。现在只要是国产车型的话呢，没有小问题特别少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家里边有其他车的话，你可以重点看看什么呢？你比如说看看北京现代酷斯图，它是一个合资品牌，稳定性可靠性还挺好的。或者说呢，你加点钱直接去看别克的 GR8， 20多万 GR8 的话呢，在整个 MPV 体系当中的话呢，它绝对是 number one。 那如果说你家里边没有其他用车，这是我的唯一的一台用车，我给你推荐另外一款车型昂科威 Plus。 昂科威 Plus 的话呢，你选择一个179,900的四驱，然后呢再配一个7座，这个车的话呢就是家庭用车，你市区上下班代步都完全够用了啊，
1: 没错啊。这个随便这位听众说，我经常跑高速，打算泰7混动200公里的啊 ，Max 版本，都说高速挺费油的，8-9个，是真的吗？真的，我跟你讲，你要跑8个油的话，都算你开的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啊。就是这么讲吧，就任何一款混动车型，如果跑高速，你当做燃油车开，就它亏电模式情况下，没有省油的，
0: 因为它给你的老发动机都是一个老破玩意儿。
1: 那没有省油的车，所以说你想想它怎么可能省油呢？所以这种车型如果长期跑长途，大家还记得我的这观点不？要么你上纯油的，要么上纯电的，对吧？你长期跑长途而长距离行驶的话，你上混动的就不合适啊。但这个车基本上99%的车主都在市区开，如果都在市区开，你天天充电的话，200公里也够，你都没有必要上300公里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买泰7不合适，哥们儿，为啥说不合适呢 ？DMI 版本现在用的全部是第一代刀片电池。今年下半年泰7作为方程豹的主打车型，100%要上第二代刀片电池的。
0: 是的，
1: 它现在产能不足，它没办法，它只有 EV 版本上了一个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那今年下半年就要更新了，你如果更新的话，你就等第二代刀片电池得了，现在买不合适啊。另外听众说，电车收养路费之后，养电车和油车的费用哪个更合适啊？收养路费它能一公里1块钱吗？
0: 就是
1: 不可能吧，对吧？他这个养路费这个事儿呢，我认为早就应该收，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鼓励新能源车发展的，所以这个东西它肯定是要延后一些。我估计啊，2-3年之内肯定是要收的，但是今年肯定不会收，明年我认为也不会收，后年极有可能要收，知道吗？但是现在网络上的传言就版本很多，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版本是啥呢？就是按照电池的度数进行收费，知道吗？还有一个版本是按照你跑的公里数进行收费，对吧？这我认为都是合理的。但是你不用想，如果说你一年干到2万公里以上，新能源车肯定是比燃油车要合适的。 知道吗？但如果说你一年就跑一万来公里，那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放不上了。我跟大家透露个消息，今天是几号？
0: 今天22号。
1: 22号吧，27号咱们国家油价又调整了，又到窗口期了。
0: 降低了吗？
1: 又降低5毛钱，大概。
0: 降5毛呢？
1: 对呀、啊，又降低5毛钱。那你算算，油价基本上可能逐渐的是要回落的。那其实说句良心话，你要说你买个10多万的车，你家里还没有安不了充电桩，然后呢，你天天到外头跑到外头充电去，这天你说热得要死，你上外头充电去？第一点贵，第二点也难受啊，对不对？第三点呢，你买个新能源车，保险也贵，修车也贵。说句实在话，你跑公里数啊，特别是预算有限的话，老是上个传统燃油车得了，你就没有必要上新能源了啊。
0: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大乐乐，想问一下说 GLC 买动感还是买经典啊？二位能推荐一下吗？这玩意儿我觉得就看你对配置有啥要求。真事儿，就你看一下动感和经典，它俩差多少钱？中间差的那个配置，你看你需不需要？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贵也值得；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就没有必要非得硬挤那个动感。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性价比是王道，经典也是完全够用的啊、嗯。
1: 没错啊，我们这平台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理想 i6 是不是要换代了？要改款，是小改款。换代怎么可能啊？那能年年换代吗？它哪有那么多新技术啊，对吧？进行小改款肯定是会进行的，基本上现在的车企一年必须进行一次小改款，明白吗？你等新款也可以，但是新款的话我认为短期内很难上啊、嗯。包括李先生说理想 i6 怎么样到底，目前试驾了有点压抑啊，晕乎乎的，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好点。有的时候是习惯就好了。
0: 晕乎乎啥意思？
1: 但是我说实话他可能就得晕车呗。但是我说实话啊、开 i6觉得晕的你是头一个，知道吗？
0: 开 i6 真的没有人觉得 i6 是
1: 因为基本上大家如果开车的话你的注意力是比较专注的
0: 啊、
1: 你开任何新能源感觉到晕的概率很低，但如果坐的话有可能，
0: 你可能是原来开油车冷不丁开电车太快了，
1: 有可能
0: 你有点受不了，你受得了的那个快感就好了。
1: 对，问题不是很大啊，这开电车晕的很少见啊，但是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尽量就别整，你整完之后你说这车天天开晕的呼还不敢开了，多闹心呢，是不是？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79800的帝豪 iHEV 版本值得买吗？看了一下哈，这个挺省油还挺便宜啊。 iHEV 的话呢其实是吉利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丰田的那个双擎技术的话呢，在中国的这个产权到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吉利呢钻了个空子，搞了一个 iHEV，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其实它跟丰田那个技术我觉得差不太多，但你要论稳定性、可靠性，我觉得可能还是丰田的那个稳定性、可靠性更好。但你从数据上来看，这一次的话呢，吉利的 iHEV 技术呢，确实是在很多方面要比这个丰田强。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纯电油耗的话呢，我记得丰田是 2.52， 然后呢吉利的话呢给出了一个 2.22， 包括呢发动机的热效率，吉利的话呢是 48.41， 丰田的话呢是 44%， 所以在很多数字上这个吉利呢做的是比丰田好。但你要问我这个东西稳不稳定、可不可靠，我说实话，吉利的第一批 iHEV 车型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等一等再看。
1: 我直接我就不推荐大家买，
0: 就说实话这个技术其实挺成熟的，就是丰田的那个双擎技术，但是呢拿到国产车型上面匹配怎么样不好说，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
1: 你听他说你知道吗、我个人认为跟丰田双擎完全两个性质。丰田能把双擎技术给他吗？那是丰田的核心技术，
0: 那是不可能。
1: 对不对？所以说都说都这么说，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啊、嗯！还有就是啥呢，你这个新技术到底上了行不行，没有几年时间谁能看得出来呀、对吧？我觉得意思不太大。要是我买，我就上传统
0: 燃油的。
1: 对，另外听众说东北没地下车位，停外头啊、买增程买插混行不行？不推荐，真的。你没有车位还停外头，你买增程买插混意思都不是很大啊。另外听众说汽车下乡是真的吗？必须真的呀，那能是假的吗？
0: 央视新闻都报了。
1: 对呀 啊，还有五哥说深蓝 L06 和起源的 A06 买哪个好一些？那肯定深蓝 L06 更香。对吧？但是起源 A06 更便宜，我告诉你，它俩电池电机都一个。
0: 但起源不能买，
1: 你要是图便宜的话，性价比高，起源 A06 肯定是便宜。
0: 起源那玩意儿开不住，真开不住，朋友们，我身边有一个小学同学
1: 啊，
0: 他买了一个起源的 Q06 还是 Q07 啊，一个 SUV， 那真开不住。我当时他买的时候，我就劝他说：“你别买了，你买比亚迪吧。”不信，说这玩意儿空间又大，颜值又高，他媳妇非得买，
1: 关键便宜，性价比挺高。
0: 对，又便宜，8-9万块钱，7-8万块钱买了到手了，开了现在不到一年呢啊！去年几月份买的呀？去年8-9月份买的，不到一年。朋友们，前两天我们这个吃饭，然后他跟我说：“小南，听你的好了，太后悔了。”我说：“咋的了？这玩意儿真开不住啊，晃晃悠悠的感觉。”
1: 这么说吧，就是新能源车啊，一些低端车型来讲的话，因为毕竟价格在那摆，
0: 对，
1: 就是原材料选择方面，它肯定是什么便宜来啥了，对不对？也不会给你用特别好的东西。你在制造工艺相对来讲差一点的话，公里数大了之后，类似的问题会很多的。
0: 嗯，
1: 啊，我们这听众说，

0: 我听说新能源收养路费是按照吨位收的，最近时间呢，对这个为什么
1: 吨位是啥玩意儿呢？
0: 就是车的重量嘛，对吧？根据车的重量来收费这个事儿呢，确实网上有一些消息，但是我认为不可信。为什么有这么一种说法呢？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新能源车造的越来越沉了，就动不动吧2.8吨甚至3吨多，对吧？你像现在很多车干到3吨多呀，你像理想的 L9 问界 M9 都接近3吨，2.8吨，
1: 你像比亚迪的三电机 E3 方的玩意儿
0: 都得干到3吨往上。
1: 对呀，
0: 就是车太沉了。那么如果车沉的话，对路面的伤害是很大的，对吧？你就很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力。那你可能很多人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按照吨位收那不合理啊。那假设我买一个车，我一年我就开1000公里，和一年开10万公里，
1: 那对道路的影响能一样吗？
0: 对呀，那你这个没办法这个量化标准进行衡量。
1: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跟开公里数有关系。
0: 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按照公里数，或者说按照这个
1: 电池的度数，
0: 对，就是你加了多少电，一年用了多少电，电量的消耗量进行收费是还是合理的。
1: 那消耗了多少电其实跟你能跑多少公里
0: 类似，
1: 对，它俩是一个计算概念。
0: 对，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如果说按照这个电量收费的话呢，对新能源的省电这一块是一个促进。那比如说我充10度电，可能其他车能跑100公里，我呢能跑110公里，对不对？那相对来讲，我可能养路费这块我交的就少嘛，可能将来可能很多车主就愿意买嘛，对吧？但如果按照公里数来征收的话，那就完全统一标准。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怎么来看呢？我认为明年实施不了，后年吧，
1: 等等
0: 后年有可能啊。
1: 等等看吧，别操那没用的心了。
0: 对
1: 啊，我们尔东先生想问一下，说宝马的 X3 和奔驰的 GLC 哪个更值得购买啊？优缺点能不能说一下？那他俩的话呢，都是这个级别非常能拿得出手的两款车型了，对不对？一个是宝马，一个是奔驰。如果说呢，你要是在乎操控的话呢，可以看宝马 X3。但是现在呢，宝马 X3 的缺点哈，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外观颜值稍微丑一点，它的内饰配置跟 GLC 的话呢没法比啊、但是呢 ，GLC。这个他俩的价格现在来看呢都很合理。我要是你的话吧，这个不图驾驶感受的话，我觉得奔驰 GLC 现在性价比真的是极高。
0: 反正就是贵一点，但是如果预算够的话，还是尽量上 GLC。
1: 真的是，宝马 X3 的话呢，原来没有这个底盘轴距加长之前，我觉得它开起来还是有所谓的这个驾驶感受的。现在来看加长了之后，真的没啥意思了啊。
0: 山水自相逢啊，想问一下 CRV 家用和这个途胜 L 怎么选择？三大件都耐用吗？还可以，但如果说更耐用的还是 CRV 更好，知道吗？途胜 L 来讲，现代的东西，那么现在来看，在中国市场是举步维艰，举步维艰到什么程度呢？很多省份没有四 S 店了，
1: 是的，
0: 知道吗？咱吉林省现在就剩长春这么一家了，那你将来如果长春这个关掉了、黄掉了，售后怎么办呢？对吧？这是大问题。但这个车呢，确实性价比比较高，你途胜 L 的空间尺寸比 CRV 要大一号。那么如果长途行驶、长距离行驶坐满5个人的情况下，你途胜 L 肯定是舒适度要更高的，对吧？大家可能要考虑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追求大空间的话，还是上 CRV。知道吧 ？CRV 整体品控啊，特别过了6、7年以后的品控要更好一点，
1: 而且你维修保养便宜。
0: 对，再有一点呢，就是 CRV 其实整体的节油表现要更突出一些。
1: 是的，
0: 你同样可能你途胜 L 也买1.5的吧，你不可能上20的，对不对？你1.5同样1.5，但是 CRV 的油耗真是很省油啊，也就7%油耗呗，对不对？你在市区开，农村更省一些，所以说看看 CRV 吧，首选 CRV。
1: 没错，明浩想问一下，说二位 GL8 和塞纳如果买 MPV 的话应该选择哪一个啊？那你要是说实话，如果你要看的是 GL8 的纯油版，那你看你在不在乎油耗。如果你要在乎油耗的话，果断上塞纳。如果你要不在乎的话，你喜欢的是这个底盘的行驶质感，然后呢你喜欢的就是 GL8 的这种驾驶感受的话，那你肯定上 GL8 的燃油。你说我还是在乎油耗，那怎么整呢？对吧？那你就可以上塞纳。另外呢，你还可以上这个别克 GL8 的这个陆上版本。但如果你上陆上版本的话呢，它是插混版车型，所以说呢它上绿牌它得支持外部充电。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这些东西你要考虑。如果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你可以上 GR8 的这个路上插电式版本。如果不能的话，又想要节油表现的话，那你就上塞纳。这玩意儿很好选，是不是？
0: 没错啊。悟道想问探岳怎么样？还是不错的啊，现在叫探岳 L 了。如果追求底盘的扎实程度、操控感更强、动力表现更好的话，探岳值得看。 1.5 的动力就很一般了， 2.0T 的动力肯定是更好啊。预算有限的话，最好上330，实在有限，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1.5T 的这个300也可以考虑啊。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啊，德系车整体的品控没问题啊。
1: 没错，来吧，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来吧，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有啥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记着没关注的朋友们，看我们直播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3: 没错。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15万的预算能买什么 SUV， 那现在就两个方向吧，是吧？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细分的话应该是三个方向，
3: 嗯，
1: 纯油的、混动的还有纯电的，
3: 嗯，
1: 对吧？你想选择哪个方向，但如果15万左右预算，如果家里不具备安充电桩的条件的话，还是看传统燃油车。那15万来讲的话，现在 CRV 就可以全下来了。
3: 对，
1: 对吧 ？CRV 还性价比比较高的，买个 1.5T 的燃油版的 CRV， 不要上混动的啊。那如果说你说裸车15万多点也行，你去看荣放去 ，2.0 自吸的荣放也可以，知道吧？混动的贵了将近10000块钱吧，10000左右，
3: 嗯，
1: 对吧？你要跑长途特别多，或者说你这个每年行驶公里数干2-3万公里，上混动的双擎的更合适。啊，不要纯电的是吧？那你就看刚才我说这两个车型，重点看吧。我说实话，国产车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说论长期持有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高，论更省油，还是得合资的。如果国产的话，你比如说长安的 CS7 Plus， 对不对？瑞虎8 Plus，
3: 嗯，
1: 是吧？
3: 长城的 H6L，
1: 对不对？都可以看，
3: 这些
1: 都
3: 可以看啊，
1: 都可以看。但是你跟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合资品牌的油耗肯定是更高的，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过了五六年之后，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是差点意思的啊。
1: 没错，百城想问一下，说二位新款的奥迪 Q 5怎么样啊？买哪个版本好哈？现在来看推不推荐啊？现在来看，不管是咋回事，我俩都不推荐。不推荐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奥迪 Q 5的话呢，新上没多长时间，所以呢，它的价格现在不是特别合理啊。如果说你要是相中了奥迪 Q 5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那新款的奥迪 Q 5的话呢，很多人都说比老款减配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老款新款 Q 5减配了的话呢，你就觉得不行，那你就去看看这个GLC 或者看看宝马 X3 啊，但如果说你觉得可以想买，你就等等，现在价格确实不合理，谁买谁冤大头啊。
0: 没错啊，我们李先生说的，说速腾空调喷粉那个事儿你怎么看？你是买速腾了吗？
1: 真喷了，
0: 喷啊，很多很多都喷啊，不光速腾，其他品牌也有啊，这咱就别抹杀一大片了啊。
1: 哎呀，喷粉就是完完全全就是那个偷工减料的结果，
0: 就是蒸发箱的事儿啊。那现在呢，厂家给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更换蒸发箱啊。如果更换蒸发箱还不好的话，那咱就进行索赔吧。但是现在我觉得更换蒸发箱再不好不太现实。
1: 嗯，为啥？
0: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他那批货蒸发箱有问题，知道吧？它里头那个铝粉能喷出来，
1: 那重新再换的蒸发箱是不是之前那批货呀？
0: 那肯定就是新生产的呀，新生产的供应商肯定进行调整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定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四 S 店这个方案，知道吧？现在真要买，本来速腾是最合适的。我告诉你，李先生，你现在买百分之百没了，知道吧？就是他那批速腾，他用的这个蒸发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往外喷铝粉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厂家给的政策呢，就是你来我免费给你更换。我据我了解啊，很多4S店也给了一些补偿政策，比如说我赠你一次
1: 保
0: 养、两次保养、
1: 啊、
0: 对吧？但是个别车主是不接受的，那意思你不行，你给我赔两万。我曾经碰到咱一个听众要两万的补偿，你觉得厂家4S店能认吗？
1: 过分了，
0: 对吧？人家不是说不管你，或者说
1: 该给你换给你换，该给你修给你修，
0: 对，或者说啥呢？我这车我换个发动机，换个变速箱，将来卖车一看啊，换个发动机，可能人家不愿意要，
1: 对，
0: 或者影响你的车保值了。你要是正常的，那你换个蒸发箱那玩意儿，它
1: 啥也不影响，
0: 它啥也不影响，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了啊。所以，但你如果说现在再买速腾的话，这个问题百分之百没了。
1: 你看我平台这位听众说，大众老听话了，
0: 大众我认为，说实话，整体售后还是行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说没有，得五六年前吧，没有五六年前，至少五六年前，咱白城有个听众就是速腾车主，他当时就是变速箱有毛病。大家知道吧，七档的双离合变速箱积碳单元越坏，对吧？但它比较点儿背，正常来讲七年以后坏，对吧？它刚过质保，哎，
1: 坏了三年多，
0: 哎，不是，它是在质保期之内就坏了，
1: 变速箱坏了，
0: 对，变速箱坏，积碳单元坏了，然后厂家就直接给它换了个新变速箱，但是换完之后呢，它出质保了，出质保了
1: 又坏了，
0: 没到一年就坏了，然后四 S 店厂家都不管它了，那一个变速箱好几万呢。后来我就跟厂家的说了，厂家之后直接就免费再给他换了一个变速箱，然后当时给他做承诺，就是这个变速箱我要给你保多长时间，
1: 那必须得保、啊、
0: 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我还给你免费更换、
1: 嗯、
0: 对吧，
1: 这 是, 对，
0: 这是正常逻辑，
1: 对，
0: 而且我认为人家速度还是挺快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咱该骂骂啊，该肯定的地儿咱也得肯定人家，
1: 大众这些年在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负面，
0: 对吧？
1: 一次呢是速腾改款，对吧？从独立悬挂变成板悬了、让老百姓给他骂成啥样的媒体，对不对？
0: 那个时候主要我认为是被竞争对手给黑了，
1: 是不是？骂完之后就改了，包括呢之前探岳 L 有颗粒补气堵塞的问题，你看人家大众是不是也是给这个500块钱补偿也好啊，还是给你这个重新这个换也好，还是怎么着？反正总体来讲，大众就是害怕负面。
0: 对，人家起码人家是有这个下一步出台的，
1: 对，
0: 就是人家有补偿政策的，
1: 不像某田品牌，对不对啊？
0: 打死不承认。
1: 打死不承认，对吧？
0: 偷摸改，
1: 过分，
0: 是吧？我们这听众说，锋兰达大约得多少钱能上道？锋兰达现在便宜，
1: 10万块钱够用了，绝对够用了，
0: 能上吗？
1: 能。
0: 啊，那锋兰达对，
1: 锋兰达，它不是威兰达。
0: 我想威兰达去，
1: 威兰达肯定不可能。
0: 锋兰达10万块钱指定能上道，
1: 指定是够了，9万多块钱。
0: 锋兰达现在买的人极少。
1: 内饰配置太次了，
0: 空间尺寸也小，
1: 10万块钱国产车都已经给你配沙发、彩电、大冰箱了。
0: 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就10万以内的预算呢，很多人看 CX5， 为啥买 CX5？ 现在 CX5 的话，9万来块钱，
1: 对，
0: 就便宜，
1: 空间尺寸大，但内饰配置也不好，
0: 对。

0: 啊，
1: 它现在也是免一半税啊。
0: 对，是新能源。如果说你十多万块钱，现在你想买台这个我们所谓的啊这个皮卡的话，你只能去看长城炮。
1: 对，
0: 包括长安还有个叫凯城啊，还是什么城，那玩意儿就别整了。对吧？那玩意儿基本上就是农村，这个叫这干啥用来着？
1: 压地头，
0: 种地，对，压地头我都不会说，就基本上干那个用的。所以说你就看长城炮得了，长城炮分很多版本啊，你自己去好好选一选啊。
1: 你要是真是纯农村的，第一点对油耗比较要求高，因为长城炮可费油了，你上柴油版的
0: 啊，
1: 柴油版的第一点柴油也便宜。对吧？第二点，动力更好了。
0: 他说那个啥，露营用
1: 啊，露营跑的也少，那你还有必要整一个长城炮吗？还有必要整个皮卡吗？你老是整个稍微尺寸大点的 SUV 多得劲儿啊！
0: 第二排放倒。
1: 对呀、啊，你是露营整个皮卡，我头一回听说，真的。
0: 一看这是纯纯的露营爱好者，
1: 真头一回听说啊。这听众说20万以下的插混带智驾的有没有推荐的？太多了。
0: 你啥需求？
1: 对，
0: 外观、内饰配置、空间、动力、油耗、差你纯电续航，你到底啥需求？
1: 对呀、啊，你比如说，那如果说你智驾要求很高的话，那现在可能华为的智驾大家更认可，
0: 20万以内下不来呀。
1: 那现在比如说那个 H5，
0: 哪个 H5？ 上界
1: H5
0: 啊，
1: 对不对？还有谁呢？还有那个福瑞加，蓝图福瑞加
0: 啊，蓝图可以，
1: 对吧？你这两个你要对智驾要求极高的话，看他俩，但他俩智驾我告诉你，跟问界系列车型也差。为啥差在哪儿呢？它激光雷达不行，就一颗激光雷达，而且限速是低的，知道吧？这方面它不占优势。当然，软件相对来讲更优秀，但是整体智驾水平肯定是优于同级别车型的。
0: 嗯，
1: 你要在意智驾的话，看看它行啊、嗯。
0: 哎呀，等等吧，等等新款的理想 L6 得了，20多万，对你预算提高一点，那是正儿八经玩意儿，你知道吧？你整20万左右很尴尬。
1: 理想 L6 我估计今年下半年100%要上，
0: 必须得上，
1: 就看啥时候了啊。
0: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吉利的星耀7能买吗？吉利银河星耀7可以买，真的，我觉得吉利银河的这个所有车型性价比都很高，外观、内饰配置，然后包括空间尺寸给你拉满了，然后价格还低，所以这台车是可以看的。银河现在车辆哈，唯一我俩不推荐的什么呢？就是银河的 M9。银河 M9 的话呢，价格不低，然后呢，这个纯电续航太短了，我们就等银河 M9 改款之后再买。剩下其他所有的银河车，目前来看都可以看啊。
1: 我觉得银河系列主打性价比，
0: 就是性价比嘛。
1: 你性价比，你价格定的特别贵，然后续航贼做贼拉胯的话，就没啥大意思。
0: 你想想，吉利的销量一半，不能说一半吧，得是一半哈、都是银河来的啊。
1: 来吧，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利比托啊。这个产品呢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还有就是纯油的啊，这个产品一定要定期用一用，每半年加一回，对你车帮助很大。因为现在的车呢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都存在积碳问题，知道吧？只要你车加汽油，你记住产生的这个垃圾就是积碳。那你不清的话，很长时间之后，久而久之之后，就会把你的喷油嘴三元串给堵掉。那你加我们这产品，把这些东西全洗干净了，就喷油嘴也好，三元串也好，包括整个缸内积碳也好，都会清得很干净。那你车开起来动力表现更好，有推背感，然后更省油，小毛病故障率低啊、那么老听众应该也知道，我们力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车主在使用，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知道吧？无效退款啊，现在买3瓶给大家，买3单给大家发4单，也就是买3组给大家发4组，买1组买2组是没有任何赠送、没有任何优惠的。长期用的话，建议大家买3组啊。
0: 138块钱一单当中的话呢是2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啊。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2瓶产品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可以了。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认证的，市面上我也知道哈，这种产品特别特别的多。你们去想买的话呢，不管是加油站也好啊，修配厂也好啊，电商平台也好，有很多地方在卖。但是呢，你即便是不买我们这个，也建议各位的话呢，认准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你看它是不是带国标的，如果是带国标的话呢，就说明呢它是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是这个经得起他家实验的。有很多不带国标的话呢，就是自己呢去找一个这个小厂子自己去灌装的，那种产品的话呢，各位记者千万是不能用的。另外一点什么呢，就是看看它是什么成分，如果它是甲醇成分的话呢，是对于车辆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我们产品的话呢，它是一个聚醚胺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而且的话呢可以把你的积碳呢清除掉。所以各位就认准这两个点就可以了，你就放心大胆去买。你买到这个什么样的产品，应该有这两点的话都不会错。但是提醒各位啊，有国标认证的产品现在在市面上其实不超过1%，
1: 是
0: 非常非常少。
1: 就在那个各大主播直播间买的那种产品，你们收到货你们可以看一下，绝对是没有国标 执行标准的，
0: 对，
1: 国标认证的。
0: 为什么这个就提倡国标呢？是因为你。

0: 这种产品带国标呢，其实就跟你是买药带国药准字 OTC 是一样的，对吧？你不带国药准字的药咱不能吃，你如果不带国这个国标认证的这种产品的话呢，你也不能给你的车加。
1: 对，就你要带国标认证的话呢，就要做台价实验，那么做台价实验通过了你才能备案挂国标，而且市场是要定期抽检的。那可能大家有些人对这个东西了解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种产品你要用就用点正经东西，要么就别用啊。况且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推荐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整整七年时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还给大家做什么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催化的，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大家如果是长春的啊，大家可以去我们大威砍车栏目线下门店，6家线下门店，你去哪家找店长，让他给你免费检测。如果积碳没清干净，我们无条件无理由给大家退钱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产品就给大家推荐，不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能推荐七年，足以证明这个产品是有效果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呢，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呢，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清洗整个油路当中的积碳，同时的话呢可以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的话呢可以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呢，第九代产品升级完之后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给你的车辆呢缓解烧机油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的车辆的话呢有以上问题，尤其是啊你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烧机油，你就用去一用一个准，非常非常好使。
1: 没错啊，我们承诺记住了，无效退款啊，用完之后不满意的来找我们退钱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吧。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组就行，一组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它俩一次性直接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5到10万公里连续2箱油，连续加2组；10到15万公里是连续3箱油，连续加3组；15万公里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公里数在15万公里上，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组就可以了。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组就行，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现在是买3单赠你1单，就是收到的就是4单，知道吗？1单是2瓶啊，那么你买3发4，拍3发4，收到的就是8瓶啊，拍1单拍2单是没有任何赠送的啊。
0: 没错，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吉林等你，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端午的假期就过完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第一天上班还适不适应啊？那其实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会发现我们整个啊吉林省内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超级超级多的一些活动啊，从我们的公园到我们的景区，到我们的商业街区等等啊，那包括呢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吉林市啊，这个以龙舟为这个背景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包括博物馆给大家做的各种各样的延时开放的一些配套。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端午的节日啊，这个假期大家过得应该还是挺快乐的啊。那假期过完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收心，要回到这个工作日当中了。那其实提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应该还是我们毕业生啊，我们的学生朋友放暑假，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关注一些在我们吉林省内能去玩能去感受的一些地点啊。那在这个本月的月底，应该又是我们的中考啊又要开始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关注就是毕业旅行啊，包括面对毕业生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也是大家比较在乎的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这个吉林省内给这个毕业生开出的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以外呢，也给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最近啊城市周边，那么大家我们比较推荐去好玩的一些城市。那我觉得哪怕咱没有长假期了，咱周末啊咱短途咱也可以走一走啊。那说到周边呢，我们比较推荐的目的地啊，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想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辽源啊。为什么说辽源呢？因为其实辽源其实在端午节的时候，它的活动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悦动辽源欢乐会有很多这个端午的快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黑金小镇等等啊，给大家做了很多这个节日相应的这个活动。但是在没有节假日的时候呢，辽源同样也是一个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去玩的一些这个城市之一啊，咱不能说只推荐它啊，绝对是之一啊。那简单来说一说，大家到辽源现在夏季应该怎么玩啊？首先第一点，一定是我们的悦动辽源欢乐会啊。这个悦动辽源欢乐会呢，其实呢也是我们这个省内的各个有名的啊户外的这种商业街啊之一啊。那悦动辽源欢乐会呢，其实在五一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次了连线。它基本上在会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它的开业时间都会被延长啊。你比如说可能从早晨十点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呢这个假期过后之后呢，它的这个相对的主要的运营时间呢还是会跟往常一样啊，可能是在下中午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如果你去的情况下，错峰去的情况下，就不建议大家去的特别早啊，去的特别早，就是省内的任意一家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东北不夜城啊，这个什么龙兴里呀、啊、人兴里呀、啊，这个我们都是同样的建议啊，因为晚上大家逛这种地点，这样的一些综合园区呢，相对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这个吃点美食也算是夜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缀。所以说，提到这个辽源呢，悦动辽源欢乐会呢，绝对是大家必去的地点之一，这个地点很重要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黑金小镇，这个黑金小镇呢，我觉得比较适合全龄段的朋友啊，那也非常适合大家呢来一场这个毕业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辽源的乐途乐园，这个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面向我们的小朋友，那尤其是家里面希望这个孩子啊有更多的这个户外的互动啊，能够既吸收阳光啊还能有体育活动的，那在我们的乐途乐园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我们的黑金小镇呢，它更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乐园。那比如说网红的一些这个项目，以及我们有动力项目，你比如说摩天轮呐、什么这个过山车啊等等啊，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项目，在这儿都能玩。而且呢，它也把这个年龄段区分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甭管是小学生啊，我们暑期出行。初高中生我们暑期出行，其实黑金小镇都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包括什么摩天轮什么的。而且这个摩天轮大家到了辽源，它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扎眼，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市区通勤的时候，远远看就能看到一个摩天轮。那黑旗小镇之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连线过好多次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介绍了，主要是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因为它里面好多项目，这个呢大家真的要仔细调一调，因为比如说可能我这年龄段我主要可能就适合玩一些有动力的项目，相对来讲比较刺激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一些网上的这个平台选择这种什么连票套票啊，包括呢它也有这种通票，所以说它的票务组合来讲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你到现场再买呢我觉得有点耽误时间，你还不如提前呢咱们在网上就看好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直观的。这个黑旗小镇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呢，就是辽远当地的这个什么环形影城啊，就可以差不多这个概念啊。所以说你说辽远，我觉得这两年做的比较，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点在哪儿呢，他没有说光认可就是我自己一个小城的这么样的概念，他反而把很多比较综合比较时尚的元素放进来了。其实大家从悦动辽远欢乐会这个整个的布局大家就能看得到啊，从我们的篮球的运动方面啊，到我们的游玩的方面啊，到我们有一些演艺这个方面，他没有说哎我不行我小地方我就随便整整得了啊，就这种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乐兔乐园了，就不给大家多说了，亲子啊主要选择这儿。如果你家孩子比较小啊，很多的这个有动力也玩不了，身高不够体重不够啊，那么乐兔乐园就是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啊。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啊你家孩子要乘坐有动力项目，一定要看好你的这个身高体重的标准要求。这个其实很多家长之前忽略过的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小的时候玩那个有一些内容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哎身高好像也差不多啊，体重好像也差不多，结果到那儿一看小孩啥也玩不了，那你说这一大帮人去了你说怎么办，那你说能不玩吗，那直接就走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暑期出行啊，尤其是相对年龄段较小的一些亲子群体，这个我们家长要相对来讲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你玩不了，包括跟你同行的人如果去了，这个就很难去协调啊，就可能只能你自己不玩了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超级万的蓝天游主题公园，它不定时呢在这儿会有一些这个比赛，其实大家是可以去看的啊。那这个呢是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啊，那在我们城市周围呢，你比如说我们的东辽河源头，这个呢是大家来到辽源一定要看的啊。那为什么要看呢，因为辽河的文明呢是在这儿启程的。那基本上啊，我不知道大家原来看没看过一些就纪录片，有一句话特别有名，就是说基本上啊文明的这个发源呢都是紧靠着我们的河流和水系的啊，那有比较充沛的水系，比较平坦的地势，基本上就会有文明的诞生。所以说呢很多河水为什么叫母亲河，母亲河就跟这绝对有绝对的原因啊。那大家呢可以来到东辽河源头，首先第一个呢是肯定是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呼吸我们的负氧离子，其次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啊，辽源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博物馆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到当地呢，大家除了什么博物馆呢、科技馆呢，这都是必看的。那同样是博物馆，有很多博物馆，这个也有自己不同的主题。那辽源这个，我推荐哪个博物馆？就是我们的官窑博物馆。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前两天的这个端午假期里面，我们的新民大街给大家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主要呢也是说以这个康养为主题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也邀请了我们很多的中西医的不同的专家在现场呢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问诊，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那其实呢这两年的活动你会发现类似康养类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大家都比较重视自身的健康的状态啊，养生啊，包括呢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心态来调节自己的自身状态。那其实在很多养生这块是误区的，好多朋友说哎，我喝这个是不是就身体就好啊，哎，我喝那个是不是就能提高免疫力啊。那其实有很多我们老的说法或者是一些大家这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它一不一定对呢，这个都有待考证。那大家怎么考证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窑博物馆
啊。那这个呢是国内的首家的官庙主题博物馆，那就在东辽河源头的旁边。那在这儿呢，你比如说有这个千年的关东本草啊，长白山地道的药材啊，人参鹿茸林蛙油等等，就大家能够想到的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药材，你在这儿都能见得到啊。而且呢有2000多家

0: 面的这个标本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首先呢，第一个呢，能够识百草啊，了解各种是什么样的重要。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能够学养生啊，能校正一下你这个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就对身体哪哪哪好，大家到现场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而且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文化的时间也非常悠久了，那一直以来其实大家没有一个比较好具体了解的方式。那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大家能够了解中医的方式就是，哎呀，那不行，我到那个哪儿去看看中医吧啊。那人家一给你号脉说，哎，你就吃一二三四五吧，哎，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于这个了解还是比较浅显啊。所以说辽源的这个官药博物馆，就我一直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包括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双阳的这个鹿产品相关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大家都要去了解了解啊，不光是说知道说它滋补或怎么样的，一定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年轻朋友说，哎，我想追求点感觉的啊，想找一个地方露露营野野餐啊，还在我们的辽源，那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呢我们之前极客出发带队也领我们大学生朋友去过，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田宇旅游度假区。那它在这个辽源这个地界呢，就是它的里面的建筑风格呢，就显得跟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样了啊。那它是什么呢？它也是我们的四 A 级的一个景区，那属于叫德式风情小镇啊。它就是那种主体建筑跟这种古堡似的啊。当然了，它周边给大家配套了这个花海、草坪啊、露营的野餐。包括呢民宿，这儿其实我建议什么呢？如果是年轻朋友，比如说我们毕业之旅，我可能在黑金小镇玩完之后啊，那这个白天的时间，我可能希望有一些这个放松休息的一个时间，我还不想在室内待着，那大家就不如来田宇旅游度假区，哎，我们去露个营，哎，烤个肉，晚上等天黑了，夜色晚了，那可能就觉得可以换项目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悦动乐园欢乐会。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个它夏季呢也会推出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内容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田宇的旅游度假区的。
1: 月光编织的年轮，
0: 那它的整个的装修风格呢，可能在以前啊，因为我们最早介绍的时候呢，那会儿黑金小镇还没有开门，所以说就显得田宇小镇呢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那其实现在你整体看来呢，这个黑金小镇开门之后啊，包括我们的悦动辽源，那可能我们的田宇小镇呢就是显得啊就没有那么格格不入了啊。再有呢，就是如果大家到了辽源当地呢，我们也推荐几个了解当地博物馆历史的这个一些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推荐的肯定就是我们的辽源市博物馆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反复的强调过，就是如果你想快速的了解一座城市，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到当地的这种博物馆啊，辽源市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了解到一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啊，包括呢这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这个一些发展的历史以及相应的文物呢，其实大家在辽源博物馆是都会看得到的。以及呢辽源市的科技馆，这个呢更适合我们学龄较小的一些亲子家庭，那感受航天物理自然啊这种趣味科学趣味科普这么样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及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辽源市的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在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呢要感受我们现在的和平是来之不易的啊，也要感受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那其实呢，每个城市我们都比较推荐大家的玩法呢，就是首先到它比较有特点的博物馆，这就是一天。其次呢，就是大家呢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景点啊，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什么东辽河源头啊，我们的悦动辽源欢乐会呀、啊，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在介绍辽源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给大家涉猎说我们第一天啊一二三四五六，第二天一二三四五六，为什么呢？因为辽源这个城市很小，我现在反复给大家推小城，其实有个主要原因什么呢？就是，它真的能够让你在出行的时候有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你不会因为说我先去了悦动辽源欢乐会没去黑金小镇而懊恼。这个就是我觉得小城里面大家心里面最有底啊最舒适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整个的推荐下来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什么呢？基本上两天一晚啊，虽然说是两天一晚的，但第二天大家回来的可能也稍微要晚一点

但是呢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整个辽远的游玩体验是非常的饱满的啊。那简单说一下，如果大家呢到辽远呢，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麻辣面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其次呢就是当地的一些烧烤啊，这个他们当地的跟长春吃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主要呢大家来这儿呢也是吃以这个东北菜系为主。那如果大家想回来啊，给亲友呢带一点小小的伴手礼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了我们的辽远礼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儿呢就基本上可以把辽远市的非遗的一些礼物呢一站式就打包带走了啊。那如果你想以一个地方结束你的辽远之旅，那我个人推荐呢就是大家可以到亲乡舰的袜业工厂啊，买点袜子啊，因为这个我们叫做中国的棉袜之乡嘛，所以说大家在这儿呢能够非常好的挑选到令自己比较满意的这个袜子啊。因为我一直一个观点就是贴身穿的东西啊，大家呢最好还是能够实际去选，虽然说网购很方便，但是你说你袜子买完之后其实没多少钱，来来回回一退可能这个心情和时间也就耽误了，你还不如到这个现场能去买的，而且咱还有这条件，对不对？你现在一直播网上卖都源头工厂源头工厂的，对不对？那咱们就来到我们亲乡舰来挑一双穿着舒服的袜子啊，回到你的所在城市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辽远的比较适合周末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旅程啊。那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我们的朋友啊，平常工作比较忙的，我们周末去一下，也比较适合呢我们放假的或者是毕业季想开启一个简短旅行的朋友，那其实辽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一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我毕业旅行那个时候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旅行一定要走得很远啊，尤其是毕业旅行，越远呢可能说越有那种记忆犹新的状态啊，就能一闭眼我就能回想起就当年毕业旅行我去哪儿哪儿了啊。但后来才发现呢，其实距离啊和目的地真的不是特别的重要，而是一起陪你去那个地方的朋友和同学啊才是最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适合毕业旅行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辽源。
1: 对、
0: 啊，
1: 我的家乡，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0: 真是，因为我当时我就记得我高中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就是比较囊中羞涩嘛。
1: 学生党都一样，
0: 然后呢，
1: 差不多。
0: 然后当时我当时的设想，刚才我上节目还说呢，就是说、我当时的设想就是一定要去个超级远的地方，就那样
1: 去，
0: 就是
1: 新疆啊、西藏啊，
0: 对，就是不管去哪儿，反正是不能在家附近，得出了那个东三省，然后没出了。我当时就觉得越远啊，就越有那种就是记忆犹新那种状态，你知道吧？但是后来发现就得人对。对不对？去哪儿其实都一样啊，不出门都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得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在你身边。其实去哪儿真的都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就像吃东西一样，就是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在一起吃。
0: 对，
1: 哎呀，那不行啊，那跟咱节目这不偏了吗？咱节目不就是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的吗？
0: 对，就是我就说，你看你跟哪个同学去比较关键嘛？啊，
1: 对
0: 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推荐的地点，也得给大家说一些实惠的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白山啊，在应对我们的毕业生的时候，也给大家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啊。首先，我们说一下，我们长白山的满族文化博物馆是免费对大家开放的。
1: 对，它是一个满族的文化博物馆啊，想了解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习俗啊，包括满族的一些特色呀，可以来这里参观一下。
0: 没错，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长白山的美术馆哈、
0: 美术馆
1: 全部都是在我们的白山市啊，这是两个完全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0: 没错，那在我们的浑江区啊，浑江区有一个叫做青山湖景区，
1: 青山湖、
0: 这个是开放式景区，无门票。
1: 对，就是学生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马上就高考不是已经结束了嘛？然后那个
0: 马上不要中考了吗？
1: 对，马上要中考。你像初三啊、高三的孩子们，终于是有一个短暂的放松了，就先从我们省内好好的逛一逛哈。
0: 对，
1: 还有龙山湖，这两个湖我都去过，景色都超级超级美。
0: 哎呀，那你去的地方挺多呀。
1: 就是还行吧，反正就这两个地方都属于那种开放式的景区，没有门票。
0: 都是毕业去的，是不是？
1: 那不是，快退休去的，都是其实今年。这一两年去的，因为它开发的也比较晚嘛，就是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啊，然后都是有山有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然后呢，在我们的江源区啊，有一个叫做八里坡文化园。那它从13号啊，就是我们6月13号，一直到今年的9月1号，我们的高考毕业生呢，凭借你本人的这个准考证啊，那可以享受95折的住宿优惠。就餐和住宿95折这个力度其实还可以再大一点。
1: 对呀、我也想说，这个可能它本身应该就不贵。
0: 对，
1: 你像就比如就200块钱，完打个折呗，可能就是应该是不太贵啊。这样的一个景区叫做八里坡，这个真没去过哈。然后仙人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这个是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风景区啊。
0: 没错。
1: 同样在白山的江源啊、然后呢，我们的中国的松花石博物馆，这个同样也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0: 没错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干饭盆，国家3A级景区是免费开放的。
1: 这名写的、
0: 你知道咱们之前因为这个景区的名还火过一阵呢，
1: 是吗？干饭盆、
0: 干饭盆景区、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引起了一个热议嘛、就是说讨论一下东北各个地方的地名的命名嘛，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干饭盆景区就火了，我那会儿老想去了。我真的以为就是它可能跟吃有关系呗，
1: 但是好像没什么关系，
0: 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啊。那说到白山呢，我们也得提到我们的这个临江啊。那临江之前呢，我们总给大家说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老秃顶子景区。
1: 是的
0: 啊，那它呢是在今年的8月31号之前呢，我们的高考生呢持本人的准考证享受门票半价。这个绝对值得大家去，真的。
1: 对，老秃顶子绝对是值得大家去。
0: 东方小瑞士，
1: 对，什么高山草原，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就是价格也不会很贵的一个景区。
0: 对，它
1: 多少钱来着？我也忘了。
0: 我反正我去没花我门票，虽然干活去的，
1: 反正几十块钱吧。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有一个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对，我觉得很值得，就很值得。因为如果是你是哪挂呢，就是不希望景点太多，找一个地方想待个半天
1: 休闲，
0: 对，半天一天的，
1: 对，
0: 其实这地方太适合你。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呢，它这个临江还有一个叫做西谷风景区，其实跟我们老秃顶子也挺像的，是不是啊？挺像的。
0: 对。
1: 然后它是有一个八折优惠，他家也很便宜，我记得好像没多少钱，就几十块钱吧，这样的一个门
0: 票。但是他家其实那个有别的项目，
1: 对，他是有一些收费的项目的，
0: 有些收费项目啊，你比如说什么，
1: 体验的
0: 就是开 UTV、ATV 啊，
1: 对，
0: 这些还是挺多的。
1: 西谷啊，
0: 西谷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在临江有两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四宝临江的战役纪念馆，
1: 哎，是的，
0: 和我们的陈云旧居纪念馆，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对大家免费开放
1: 的。哎，红色岩穴的，然后带着小朋友想了解一下那段历史的哈，一定要去看一看了。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白山市下面的靖宇县啊，靖宇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叫做四海龙湾马尔湖景区，然后它也是针对我们高考的考生啊，就是你要有这个准考证就可以，都有一个半价的优惠。
0: 没错啊，那以及呢，我们的抚松县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一直就比较有名的啊，
1: 对，
0: 我们的
1: 温泉
0: 仙人桥温泉旅游度假区啊，那它的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简单说一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中高考毕业生持本人的这个准考证啊，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先说一下截止日期啊，是到今年的8月31号。
1: 是。
0: 那享受什么优惠呢？就是我们的游泳健身啊，公这个住宿。都有一定的优惠啊，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说了啊。反正肯定是比你不是应届的，反正是优惠挺多啊。
1: 然后他这边是有游泳的，
0: 对，有游泳。
1: 就是我一直以为仙人桥就是一个泡温泉的一个地方，康养养老。
0: 没太仔细观察过白山的温泉，就是白山那边的温泉，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神奇的，就是多数都能游泳。
1: 啊，
0: 就是他
1: 没那么热是吗？
0: 他可对，而且他们家那游泳池的水非常奢侈。是凉了的温泉水
1: 啊，
0: 就是但没有完全凉，就是之前大家不都追求什么恒温泳池吗？
1: 对，
0: 恒温泳池是那水吧，就我个人感觉
1: 还是凉，
0: 还是凉。他家啥呢？就是我估计30度左右的温泉水。啊，
1: 那真不错，
0: 这个就挺奢侈，就一般没有这条件的没法
1: 游泳。对
0: 啊，
1: 游泳都用温泉水，
0: 对，温泉水
1: 啊，这是可以游泳的。然后另外我们的露水河，这个更奢侈了，这个矿泉水漂流是吧？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他们呢有非常多的体验项目，
0: 对，
1: 吃鱼呀，然后这个什么看，我记得他这是不是有个博物馆来着？然后反正就是住宿、
0: 有一个狩猎博物馆，
1: 对对对，等等等等吧，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大的度假区了，还可以在这住上个。2天1晚这样都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毕业之旅啊，我觉得大家这个最应该考虑一个点什么呢？就是像露水河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
1: 对，
0: 首先
1: 不用咋走，
0: 对，而且你年轻朋友，你中间你不得有点互动活动吗？
1: 是的，就玩嘛。
0: 对呀，你不能说哎，我今天露水河玩完赶紧走，完了明天长白山。
1: 对，它非常不适合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像我妈我爸他们去的那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走马观花，一天能逛4个景点，
0: 对，
1: 然后一个礼拜能把就是新疆半打新疆能逛的那种，
0: 就是、我觉得这真不适合毕业，
1: 不行，
0: 你知道吧？就他这种，我觉得反而适合毕业在哪儿呢？你比如说我们一帮朋友，咱整个木屋别墅，对不
1: 对？
0: 晚上你
1: 连玩
0: 了，对啊，你组织点活动啊，咱一起 barbecue 一下呀，然后顺便他这还有漂流，能打打水仗啊，
1: 是，没错，
0: 你这样式行，就是你本身就大家都见不着面了，完了你不看人，你光看景，
1: 对，要有停留的是吧？那这是我们非常适合的一个景区露水河啊，也是我们节目经常推荐的。
0: 对，
1: 然后另外它的这个抚松人参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去看一看哈。
0: 对，但这个有一个我没去过，叫做长白山老把头文化展览馆。
1: 老把头就是山把头呗，带我们那个看看什么山珍野味的。
0: 就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些小说什么的，有些山把头就是在里面都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转折作用的那个角色。
1: 对对对，
0: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之前了解过这个山把头这个角色，就是领着大家去类似我们的鱼把头，
1: 对对对，
0: 就看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谁领道啊，
1: 是
0: 这么个角色啊。
1: 有的还会帮你找人参啊，怎么挖人参是吧？
0: 对，
1: 反正就是包括还有给你讲一些山里的一些故事，
0: 对
1: 啊，一些这个你求生的技巧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山里面的老师大拿
0: 对，山里边的就是大拿啊。
1: 对，
0: 然后再有呢，说一下我们的长白县啊，同样呢、是有一个我们要介绍的一个景区，就是四海为家的这个西靖雪庐景区。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比较好奇说，那你看你这个，这不是一个属于比较这个轻奢的我们的一个这个自驾露营这么样的景区吗？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给大家推了一些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团建的一些这个项目
1: 套餐，可以说是套餐吧，因为他家以前是主打中高端的哈。
0: 对，
1: 然后现在他真的有一个学生专属的一个透明价，叫啥呢？就是一价全包，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二次收费，全部都没有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大家根据你们人数，然后呢可以来一下。我觉得你比如说十个人，那他还不好传吗？
1: 对，十个人128，你要是人多，像你们学生那个什么什么一个班级或者干嘛的，88块钱、98块钱都是这样的。
0: 你这个我觉得你大家可以真的可以研究一下，尤其是不想在这个事儿上费太多脑细胞的。
1: 对，而且它是有什么？它有大巴来回往返的接送。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团建的游戏道具、活动的这个执行，包括跟拍，是吧？这个是非常。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对，你要没有跟拍的话，就自己就总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仪式感、
0: 而且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也推荐这儿呢？其实能够团建的景区超级多。
1: 对，
0: 就什么你一看
1: 哪儿
0: 的那个就是啊，能接受大型活动的怎么的。但是他家这块景确实好。
1: 对，真的，这个叫什么？叫吉林阿勒泰。
0: 对，然后而且他做的这个东西吧，咱们刚才也说了，也是定位相对来讲是中高端这一块儿。
1: 嗯，
0: 我觉得你玩的相对来讲肯定是有品质。
1: 是的，
0: 比你说随便找一个地方说啊，我们就随便捂着捂着得了，比那要强啊。
1: 真的是哈，这个四海为家西靖雪庐，它从一开始就非常非常的火。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它很多的这种住宿的体验也很不错啊。当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日游哈。
0: 对，一日游。
1: 它是分两个轻奢团建套餐。还有一个叫什么一日一夜的，这个就是属于住那个星空露营的。
0: 对
1: 对，带露营的。
0: 我觉得是可以什么呢？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往那边玩、然后呢到那儿，你比如说你真就够十个人了，你就报一个呗。
1: 对，
0: 然后你该玩玩你的吧，也不耽误。
1: 对、
0: 啊、
1: 什么都包括了，吃喝也都包括了。
0: 对呀、
1: 啊、
0: 多省心
1: 啊，很合适 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千年崖城了。这个同样都是在长白县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不大，然后也是一个边境，但是他能玩的这两个大成熟的景区真的够大家玩个三两天啊。
0: 没错。
1: 然后千年崖城的话，它是免首道门票的，像我们的中考生高考生都是免首道入园门票。
0: 对，但是到30号啊，到这个月月末。
1: 对对对、然后结伴同行的然后也有这个免费体验网红打卡点的这个天空之镜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活动期间它是有一个旅拍的88折的优惠啊。
0: 这个大家是可以去拍一拍的啊。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长白县经常提的，这个本身也不收费，就提一嘴，就是我们的这个塔山公园。
1: 灵光塔、
0: 这个。哎，一提到灵光塔的大家都知道了啊、它在塔山公园的山顶上。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看一下我们长白县的一个全景。所以说你看我们整个的介绍下来发现，基本上我们白山的每个地方的重要景点都给大家做了相应的这个票务的政策的福利和优惠。那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是应届的毕业生，尤其我们高考生，你现在完全可以走了。
1: 没错、
0: 是不是不用等中考生也完事儿一起走、对不对？
1: 赶紧玩啊，
0: 咱就赶紧玩，
1: 趁着那个高考分没出来赶紧玩、
0: 出来就弄心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利用好自己的这个应届这个叫准考生的这个身份，真的能省很多的钱在门票这块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拜拜。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3: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整个的白山的一些票务的优惠政策啊。那么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呢，我们也说一下大家近期啊，就是你身边的。啊，你现在就能玩上的啊一些项目。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吧。
1: 好的，长影世纪城又火了一把了。就今年，它没发现每到夏天的，然后有夜晚有夜场的时候，都得火一把吗？
0: 对，
1: 嗯，
0: 这个长影世纪城，我觉得今年其实它，就比如说今年了，它去年和今年就是做的真都挺好。
1: 对对对，
0: 真的挺好的。
1: 从那个前年开始，他有那个夜场开始之后，是吧？
0: 一般我搭档到一个地方夜场很少给好评。
1: 对对对，因为我也晚上也不太能够出去。但是像四季南河啊，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种山海奇妙夜呀，哈，这个长影世纪城的真的是挺震撼的。晚上去看一看，尤其晚上的这个时间，还就是体感什么都还好，不冷不热的，是吧？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山海奇妙夜的第三季哈，也是从这个端午假期开始的哈。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个长影世纪城，白天的话是感受它的各种各样的体验项目，什么啥来着，什么什么过山车啊，什么云霄飞龙啊，包括它有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一些 5D 电影啊，这个体验项目。那它晚上的话，哎，就是有非常多的实景的演出点位哈，像什么青丘九尾、月老不老、

0: 的很浪漫的哈，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对，
0: 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这个山海奇妙液的一个算 3.0 的一个，应该算吧，是不是？
1: 对，算，因为其实
0: 三年了，
1: 办三年了。
0: 对对对，啊，是这样的一个，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呢，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从白天到晚上，其实大家能够玩的内容还比较多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了，就是我们在长影世纪城现在能够看到长影道具展览馆内，比较珍贵的一些电影的拍摄道具。
0: 对 对, 对，
1: 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毕竟我们长影世纪城就跟影业相关嘛，啊。然后呢，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现在是山海奇妙夜的第三季，那这第三季呢，这个主题呢叫做逐鹿之战。
0: 对、
1: 啊、
0: 还是以山海经啊，山海经为内核的，然后它聚焦的是从上古部落啊，就各种各样的纷争啊，干仗干嘛的、然后到和合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哈、
1: 没错
0: 啊，然后里面有一个舞台剧叫做逐鹿之战，然后它呢有非常棒的，就是很专业的，很权威，很一线的这样的一个实景光影，特效舞美，包括专业演员的演绎啊、就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再现我们上古战场的一些恢宏的气势。
1: 没错啊、那这个是在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啊、那在我们的净月呢，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净月潭啊。那净月潭呢最近呢就是新开了一个叫做卡丁船。
0: 卡丁船，
1: 对，不是
0: 卡丁，在净月潭里面这个景区里。
1: 对, 对，不是卡丁车，是卡丁船。
0: 嗯
1: 啊，也然后也在水面上给大家圈的那个像赛
0: 道
1: 似的，
0: 像跑
1: 道
0: 似的，
1: 对，像跑道似的、
0: 是属于船道吧、
1: 对，船道还是挺刺激的。因为这个项目最早我其实在好多南方的景区
0: 有见过，是吗？
1: 有见过，
0: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水源、水资源比较多嘛。
1: 其实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期望就是长白山地区开一个什么呢？
0: 什么？
1: 就一个项目叫西降
0: 啊。
1: 你知道那个项目吗？
0: 西降，
1: 西降，就是我给你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呢，一个流程呢，就是你会从一个山的制高点往低点走，然后呢在往低点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是那种一马平川的，就可能大家要走一些石阶，还有走一些比如说这个铁链拴成的这个步道，然后呢有一部分是大家需要跳到溪水当中的，就从那个平台上跳下去，然后呢需要游一小段，然后再到下一个步道再往下走，就溪降嘛，一段一段的，然后最后到终点，就特别特别适合夏天，贼解暑，贼解暑。但是现在这个温度其实
0: 白天还行、
1: 对，白天还行、晚上我觉得大家还有点冷，
0: 有点凉、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而且呢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大家毕业如果在我们省内啊，你上哪玩比较好啊，然后呢、以及呢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白山或者是我们长白山、以及我们比如说延边州地区有哪些针对毕业生的一些票优惠政策，那都在本周的节目上啊会给大家一一介绍啊。
0: 是的，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每天下午这个时间啊，4点到5点锁定我们极客出发的节目。那我们明天的统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5集，梅长苏借这个机会劝他们三人一起出京，到临近的虎丘温泉去放松几天。
2: 这倒是泡温泉的好季节。
1: 严玉金经他一提，有了些兴趣。
2: 不过景睿倒也罢了，随时可以拖着走人的。谢碧只怕没那么轻松，想走就走。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闲人，每天都有好多事务要处理，去一趟虎丘温泉再回来，起码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呢。
1: 他话音刚落，谢碧突然一拍桌子：“
3: 我怎么就不能去？走，我们一起走。”“
2: 你没发烧吧？”
1: 严玉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角：“
2: 每天都听你念叨忙，怎么现在不忙了？”
1: 谢碧呆了呆：“
3: 不忙了，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好做。”
1: 严玉金见他不像说假的，不由怔了怔。小景睿已伸手搂住谢碧的肩：“
4: 阿弟，别想这么多了。苏兄说的对，虎丘温泉是个放松的好地方，我陪你一起去，散散心，再回来。”
1: 梅长苏心中暗暗叹息，正要说话，新雇佣的一个男仆飞奔了进来：“
5: 先生，越王殿下到了。”
1: 谢碧惊跳了一下，有些无措。梅长苏体谅他现在的心情：“
6: 不介意的话，从侧门离开可好？”
1: 严玉金眼珠转了转，虽不明白为何现在谢碧居然会怕见越王，但也知定然事出有因，没有多嘴，跟着两兄弟一起由仆从们引领着走了。梅长苏这边前脚刚迎至院外影壁，玉王就已经走了进来，便衣雪帽，满脸谦和的笑容，礼贤下士的姿态摆得极是娴熟。见梅长苏躬身行礼，急忙跨前一步，伸手扶住：“
7: 趁雪而来拜访先生，只为朋友之谊，何必多礼。”
1: 梅长苏微微一笑，就是起身。玉王展目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是想要夸奖，但梗了半天：“
7: 此院宽阔疏朗，甚是拙朴有趣啊。”
1: 梅长苏笑而不言，抬手请玉王进了刚布置好的书房入座，命人奉上茶来：“
7: 先生新迁家居，不知使唤的人可够？本王有几个丫头，姿色不错，调教的也是极好，先生不嫌弃的话。”“
6: 好，多谢殿下好意。苏某是江湖人，且尚未娶妻，不太习惯由婢女服侍，好在京里有些旧友，送来几房家人都甚是听用，日后有什么不足之处再向殿下讨要。”
1: 玉王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指望他真的会收，被婉拒后也不觉得怎样，视线在室内打量了一圈，落在了书架之上：“
7: 这是先生的大作，真是好画。”“
6: 哈哈，不是正经作的画，虽然殿下觉得此院拙朴有趣，可惜苏某的品味还是未能免俗。这是构想的远景草样，准备开春雪画之后，故人照着这样本重新翻进园内景致。”“
7: 哎呀，只是草图嘛，就已是如此有神韵。看着草木搭配，远近小景，眉中见大，错落有致，非是胸中有丘壑者而不能为呀。”
1: 玉王是不值得夸的，他都能夸上一句，看见这能夸的，当然更加有词：“
7: 此园若是完全按着图样修建，绝对是金陵家园， 本王就说嘛，江左梅郎住的园子怎么也该是这样的。
6: 殿下过誉了，还是蒙大统领选的好。当初我第一次来就觉得这园子的位置和形状很合心意，价钱又甚公道，便买下来了。幸而这次运气不错，没有遇到兰园那种吓人的事情，住过来这几天感觉到很是舒适。
1: 越王见他主动提起了兰园，心中喜，离开书案回身坐下。
7: 兰园藏尸奇案让苏先生受惊了，听说此案现在京兆尹府已有了初步的结果，先生可知？
6: 呵呵，官府的大案草民怎么会知道？
1: 誉王心下暗道，明明是你要找楼之敬报仇，翻出了旧案，岂有不步步跟踪打探的道理呢？不过面上却未说破，摆出温和的笑容。
7: 说来此案真是离奇，明明普通的新案，竟牵扯数名朝臣巨生卷在其中，因此那京兆尹高升昨日上书刑部，称有二品以上的命官卷入。京兆衙门权责有限，不能担纲主审，把一应证据证人都上交了，办事还算是利落干净。
1: 梅长苏看着誉王，眉间掩不住的得意，心中不由一笑。那高升虽不是任何一派的人，但也不敢因为太子施点压力就篡改毁坏证据。面对这案子本是寝食难安了，恰好府中的师爷为了何文新的杀人案来出主意，让他把何案草草结案上报，竟无意中提醒了他，于是立即连夜提审史都管，审出楼之敬的名字之后立即又停止了，一应细节通通不再多问，单抓住事关二品以上大员这个由头，就把一切的案卷人等全部都封送了刑部，一天之内就推掉了两个得罪人的大案，这才算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如此一来，最多今年的考绩评个无能下等，总之性命家眷算是保住了。如果呢，若能贬谪到其他地方当官，那当然就更是意外之喜。高升这番圆滑谨慎，正中了誉王的下怀。如今两桩案子，一桩对己方不利的，一桩对己方大大有利的，全部都攥在了刑部的手中。那刑部尚书齐敏又是多年的心腹，不由得誉王不心情大畅。想到楼之敬是江左盟的仇家，这藏尸案又是梅长苏一手翻出来的，当然他要过来送个人情。
6: 听说兰园一案牵涉到了吏部的楼大人。
1: 果然梅长苏这个聪明人一听上报了刑部，立即表现出了关切之情。
6: 那不知刑部可有权限审查同级官员？
7: 先生大概不清楚朝廷的规矩，单一个刑部自然是审不得的，但只要人证物证确凿，就可以呈报陛下指派廷尉府司监审，两部会审一部，就不受同级权限所约束。
6: 呵，原来是这样，但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刑部在查案，所以监审的廷尉大人想来也不太清楚案情，整个过程还是要靠刑部主导才行吧？
7: 这是当然的。楼之敬这个衣冠禽兽残害无辜弱女，刑部定不会容情，请先生放心。
1: 苏哲只是个报案人，又不是原告，这放心二字原本说来古怪，但梅长苏听他这般说法却并未表示异议，仅仅点头不语，仿佛是已经默认了自己与楼之敬之间的私人恩怨。誉王感觉到他的态度又更加的偏向自己一些了，带出点同谋的味道来， 越发的添了心喜，本来打算另寻时机请教的一个难题也趁势问了出来。
7: 苏先生可知滨州青帝案？
1: 梅长苏低头喝着茶，随意的点点头。
6: 嗯，来金陵的途中曾遇过这原告老夫妇。
1: 玉王突然起身，长揖为礼。
7: 此案令本王十分困扰，愿先生教我。
1: 梅长苏凝目看他半晌。
6: 陛下终于决定要开审此案了吗？
7: 正是，父皇今日召太子与本王入宫，询问我们对审理青帝案的看法，最后决定将此案交由靖王主审，三司协助。
6: 太子与殿下是如何应对陛下这个决定的？
7: 都未曾反对。太子不反对，是因为知道父皇绝对不肯把案子交给他，只要能不由本王来主审，他就已经很满意了。何况靖王的脾气又刚直。
6: 那殿下您呢？
7: 本王是不敢反对，怕父皇多心。先生应该知道，庆国公伯业与本王交往甚厚啊。此案没有落在太子手中，已属大幸。但本王担心的是，景琰那个死心眼的人，不好打交道啊。
6: 殿下前不久，不是还因郡主之事，在陛下面前庇护过靖王吗？这也算是份人情吧。
7: 是人情不假，但这人情

0: 还不足以让靖王俯首听命。苏先生也许不知道景琰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不知变通、冥顽不灵的人，就连父皇有时都拿他没办法。
1: 那殿下是想让苏某找办法制约住靖王，让他按照殿下的意思裁断这钦定案吗？
0: 先生若有良策，本王实是感激不尽啊。
1: 那敢问殿下，您的意思是如何处理钦定案方才满意呢？
0: 能想办法证明是刁民诬告最好，如果不能，当以平息为主。
1: 殿下昨夜入睡，今天还没醒吗？您当玄镜使收集回来的证据是玩耍的？
2: 誉王因为一向仁厚的形象树立久了，气量竟也习惯性的增大，不仅没有恼，反而露出了懒色。
0: 这个是有些难度，所以才必须要想法子让靖王刻意回护才行。无论如何，只要判定庆国公不知情，罚阴罚俸都无所谓。
2: 梅长苏抿住嘴角，眸色幽深地凝视着誉王半天，看得他有些不太自然了。
1: 殿下若真的存了这个心思，苏某也只好不客气地说，世间路有千条，何苦只寻一条死路呢？
0: 这先是何出此言？
1: 殿下一代兴亡，深得陛下爱宠，群臣拥戴，所以意气发，竟能与太子争位。可惜殿下忘了，无论殿下如何权势滔天，在这大梁天下，还有一人是殿下万万不能与之为敌的。
2: 梅长苏口角噙着一丝如碎冰迎雪一般的清冷笑意，字字如刀。
1: 那就是当朝皇帝，您的父亲。
2: 誉王豁然起身。
0: 本王何曾敢与父皇为敌？
1: 那殿下以为这钦定案是谁要审的？是太子吗？是靖王吗？都不是，是陛下。陛下竭尽心思找出靖王这样一个主审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举震慑住目前的土地兼并之风。您与太子相争，当然眼里最大的事就是夺嫡，但对于皇帝陛下而言，他还要治理天下。他可以容忍你们争强斗狠，却绝不会容忍你们阻碍他推行国政。当陛下派出玄镜使去查案时，当他决定由靖王来主审时，陛下心中对此案的结果就已经有了他自己。如果因为殿下您从中掣肘而破坏掉陛下原先设想的话，最恼怒的人会是谁？您保住了一个庆国公，却失掉了陛下的欢心，孰轻孰重，您可曾想过？
2: 他这一行说，誉王已冒出了一额的冷汗，呆坐了片刻，伸手抓住桌上的茶碗，一口气灌了下去。
1: 殿下。
2: 梅长苏的声音却丝毫不放过他一样，带着丝丝阴冷继续传来。
1: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您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行。
2: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这个结论并不是梅长苏第一个说的，誉王府的谋士们在合议之时也曾有多人提过，不过当时大家主要的意思还是指主审的靖王是个牛黄丸，软硬不吃的脾气，又是玄镜使亲自出马收集的证据，杨云云全都停留在操作层面，让誉王心里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可今日梅长苏三言两语断的是他的根本，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庆国公保不住，不是因为保起来很难，而是因为根本就不能去保他。誉王不同于太子，是个本身很有判断力的人，梅长苏一点他就知道事实的确如此了，方才一团兴头顿时荡然无

0: 存了，心里沉甸甸的。其实庆国公对于誉王来说并没有多深的私人感情，可是他却是在军方普遍态度暧昧的情况之下唯一公开表示支持誉王的武臣，而元老身份也足以号召起一批门生故旧，因此显得格外可贵。不过若几天之前，这份失去虽然沉重，但还是可以勉强忍受的。然而当秦般若向他密奏谢玉以确认倒向太子之后，他就越发感觉到庆国公对他的重要性。大梁的国制，文武臣之间泾渭分明，除皇室国戚之外，文臣不封侯，武将不参政，一品以下不能兼领文武双职，文臣的晋升可以既靠考核，也靠上司或皇帝的青睐提拔，但武臣们的晋升可则必须要有军功才行啊，不能单靠皇帝的偏宠。正是由于这个传统，使得大部分的武臣对于征敌之类与军务无关的政事不太感兴趣，因为就算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卷进去选对了新军，没有战场上实实在在的军功也得不到升赏，实在是不合算的买卖，还不如乖乖的作弊上官呢。只有早已凭军功升至一品，以封侯或者拜帅的武臣才不受这些限制，可以得到皇帝的任何的加封，从而求得超品级的待遇和家族世袭的荫赏。而目前大梁天下有这个资格的武臣不过只有五人而已，这五个人的偏向就代表着大部分武臣的态度。虽然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五人中除了庆国公明着支持誉王，宁国侯暗里支持太子以外，其余的好像都置身事外。当然最终影响皇帝确定传位人选的因素中有八分还要看太子和誉王在政务上的表现以及争夺六部实权的较量，但余下这两分皇帝还是免不了要参考军方的偏向的。纵然誉王有信心在那八分里占得太子的上风，但只要未能把差距拉得很大，那么这余下的两分仍然有可能导致颠覆性的结局。何况这武臣的态度历来都是最难把握的，大部分的武臣为了规避风险从来都是不偏不倚，一问摇头三不知，只等着最后关头被皇帝当面问到，才会在龙耳边悄悄地说出一个名字，绝不传第二人之耳。这样虽得不到新君的格外宠爱，但也不会招来祸端。野心不是那么强的人一般都会选择这种方法，由此可以想见了，得到一个一品君侯的公开支持对誉王来说有多么的难得呀。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6集。
1: 唉，苏先生有所不知，本王一直以为在争取武臣支持方面我是优于太子的，因为本王既有庆国公又有谢弼，从来不用为了军方的态度操半点心思，结果千算万算实在没算到宁国侯竟然首鼠两端。表面上他毫不反对谢弼投在本王的旗下，让我误以为他心向本王，暗地里却早已投靠了太子，一手炮制出清帝案来，意图扳倒庆国公。现在本王没有任何途径可 可以预先查知军方的偏向，怕只怕将来紧要关头时就输在这一点上啊。
0: 对于誉王的感慨，梅长苏静静地听着，除了略微地点了点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誉王的目光也因他这种反应而闪烁了一下，不过表情倒一直控制得很稳，先眨了两下眼睛，然后再在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1: 哎呀，是本王鲁莽了，本王既然忘了苏先生与宁国侯府的两位公子甚是交好，说这番话实在是让先生为难了。
0: 梅长苏容色淡淡，并不否认，微低着头的样子竟像是在发怔一般。
1: 可是据本王所知，苏先生与景睿、谢璧虽有朋友之谊，但对霓凰郡主也大有知音之情，甚至曾为他不惜触怒太子。也许这并非先生本意，但一步踏出已再难收回了。如果本王猜得不差，先生如此匆忙的冒雪迁居于此，只怕也是别有隐情吧。
2: 殿下想到哪里去了？
0: 梅长苏看似轻松的笑容里面隐露了一丝勉强。
2: 苏某是江湖人，一向无拘无束，不安礼数，在森严侯府里实在住不惯，才尽早搬出来的。至于太子殿下苏某的误会，只要稍有机会，苏某应当还是解释得清楚的。
0: 听到这暗含寓意的回答，誉王眼匝的肌肉忍不住跳了一下，眉宇之间闪过一抹煞气，但只短短的一瞬间又立时被他硬生生地忍下去。
1: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显得像太子那样气量狭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忽视已占得的先机。
0: 梅长苏既然离开了廊州来到金陵，必定心中早已有了觉悟，知道自己挣脱不了被琅琊阁一语定下的命运，已准备要择主而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之下，谁显得更加仁厚，谁让他更加有安全感，他便会选择谁。而等到他下定决心站稳立场之后，这位麒麟才必然会竭尽能啊，因为梅长苏实在是太看重他的江左盟了。如果他所选择的一方来在夺嫡之争之中失败的话，那江左盟必定会因为他的宗主而遭受到池鱼之灾，而这个是梅长苏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发生的。所以只要能把他拉到旗下，再小心地防着他跟太子党的人接触，把他和江左盟的命运跟自己牢牢地绑在一起，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用他的心机与才华了。这是誉王那日被秦般若问了一句若得到了梅长苏为下属，可愿毫无猜忌地全心信任他之后，几番考虑却立下的用人策略，并且他相当自信这个策略能卡住这位麒麟才子的七寸，令他尽为己用。不过前提当然是得先将他网在麾下才行啊。
1: 苏先生今日出言指点本王处理清帝案一事，本王已是不胜感激。至于将来，本王绝不敢勉强先生。
0: 在温和笑容和谦和瓷器的双重搭配之下，誉王很完美地表现出了人君的风范。
1: 以先生之大才，自然审时度势，独退也，何须本王多加序言。本王只想说，无论先生选择为何，无论日后寄予为何，只要先生肯再垂青眼，誉王府的大门将永为先生而开。
0: 这番话实在是说得冠冕堂皇，念作俱佳，令梅长苏觉得自己趁势做出的暗暗感动之词也被拉扯得自然了许多，使得正在察言观色的誉王十分的满意。
1: 本王今天叨扰多时，只怕误了先生休息，就先告辞了。
0: 誉王深知什么是欲速则不达，见梅长苏已有些动容，反而后退了一步，笑着起身道别，把刚才为了庆国公一团猫抓般的心强忍了下去，倒也是个人物了。梅长苏跟着站起来，欠身行礼。
2: 殿下不计寒素，亲临毕设，叨扰二字怎么敢当？现已天色近晚，本当置酒留客，无奈殿下日理万机，少有余暇，苏某实在又不开这个口，呵呵，清茶一杯，招待不周，请殿下见谅。
0: 说着抬手示意，已是要陪客人一起出去的意思。按誉王的心思，当然是巴不得被挽留下来，可梅长苏的这番话听得却又像是留客又像是送客，捉摸不出他真实的意思来。若是领会错了，恐怕显得自己跟麒麟才子之间没有默契，所以尽管脑中快速闪过了数种想法，最终也没有敲定任何一种，只能将步子迈得慢慢的，盼梅长苏再多说几句。幸好天从人愿，当两人并肩从书房出来，沿着折廊走到了中间的凉亭之时，梅长苏抬眼看了看远处苍茫的云脚。
2: 誉王殿下不必过于烦恼，庆国公就算这次不出事，他也不是谢玉的对手，损失了也没什么太可惜的。
1: 说的也是，但他在朝中总是有些分量的，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2: 若依苏某的小见识，殿下此时宜将庆国公完全丢开，一力支持靖王才是。
1: 支持靖王，他是皇子，有奉圣命主审，谁敢为难他？哪里还需要本王支持？
2: 单单一桩滨州案当然不必。
0: 梅长苏凝住了脚步。
2: 可殿下也知道，此案只是由头，审结之后，各地立时便会呈报上多宗类似案件，牵涉到更多的豪门，在应对层层复杂关系上面，靖王实在没有经验。如果殿下这时肯加以援手，助他快速平定各豪门的反对声浪，稳住陛下安定更隆的国政，靖王怎么会不对殿下存感激？
0: 誉王呼吸一滞，仿佛突然之间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方向，脑中渐渐的明晰。
1: 先生的言下之意是，
2: 庆国公有什么值得殿下惜的？就算两个庆国公加起来，顶得过半个靖王吗？
0: 云的神情有些激动，面色潮红的在原地快速的踱了一圈。
1: 若能得靖王，那当然，可是靖王的心性，本王实在担心架不住。
0: 梅长苏眸色似血，如刀刃一般直逼誉王眉睫。
2: 驾驭不了也要驾驭，宁国侯已经是太子的人了，除了靖王，谁在军方能与他抗衡？
0: 誉王心知他所言不虚，眉头更是拧成了一团。
1: 要和谢玉正面相看，其他人的确不行，可是谨言是个认死理的人，本王怕将来有用处的时候他不听调派呀。
0: 梅长苏将身子徐徐转了过来，直视着誉王的眼睛。
2: 殿下想要掌控军法，为的是什么？是准备要逼宫造反吗？
0: 誉王吓了一大跳，不由自主地四处看了一眼。
1: 先生这话从何说起？本王若存心，天地不容。
2: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调派二字从何而来？靖王的作用只在于震慑， 就算太子那边有泄欲，甚至可以再

0: 下几个一品后都不算什么，只要殿下您身边有靖王，有霓凰郡主，那么将来在陛下的考量中，您和太子对军方的震慑力至少也是持平的，不至于被他比了下去。只要不到有违臣道的那一步，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筹码，只需要摆出来给陛下看一看，而不需要真正使用的。
1: 誉王手下谋士成群，时常都会在他的面前纵论朝局，点评时事，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新奇的言论。此时只觉得另辟蹊径，混乱的脑部渐渐亮了起来。是啊，军方不比文臣们，根本不需要收服的得心应手，因为皇帝亲掌御林军的金陵城，在蒙挚严谨细致的管制之下，动武夺嫡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所需要的只是力量的静态展示而已，要那话做什么呢？注视着誉王神色变化的梅长苏，已知他心中大动，嘴角微微向上一挑。
0: 退一万步说，即使太子真要发动什么不轨的行动，一旦危及陛下，以靖王的刚直脾气，他还需要您去调派才可喜而相抗吗？
1: 梅长苏送客的路走了足足两刻钟才走到门口，誉王在上轿之前还刻意将他从门槛内拉了出来，亲切地抚肩叮嘱：
2: 先生身体不好，快别站在这风口上了。
1: 梅长苏看他一眼，
0: 我明明是躲在里面被你拉出来的，装什么好，
1: 但脸上却带着笑。
0: 此处确实风寒，也快请上轿吧，祝苏某不能远送。
1: 誉王在这阶前门外表演完了主从和睦的一幕，亦是心满意足，带着雪莉的冷风吹在脸上，又是的确不能算舒服，当下不再多客套了，回身钻进了轿中。轿帘刚刚放下，梅长苏回身进了院门，快步走入到影壁之内，像是想要吐瘴气似的，一连深深地吐纳了几次。
3: 苏哥哥，
1: 转头一看，飞流歪着头站在一旁，睁大了眼睛，满眼都是关切之色。
0: 没什么事。
1: 唇边溢出自然而然的笑意，拉过了少年的手。
0: 刚才陪毒蛇玩了一会儿，玩到后来居然不小心恶心起来了。
3: 毒蛇？
1: 飞流立刻警觉，视线迅速地四处搜寻，想要把那条毒蛇找出来。
0: 哼，已经爬出去了，没关系，那条蛇苏哥哥认识很久了，知道它哪里有毒，不会被咬到的。
3: 不准咬。
0: 对啊，有我们飞流在，谁敢咬我？
1: 梅长苏揉着少年的头。
0: 再说苏哥哥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一条毒蛇了。
1: 飞流皱起了两道秀气的眉毛，虽然他听不懂梅长苏话中之意，但却能感受到其间深深的悲哀，立即靠了过来，用力摇着头。
3: 不是。
0: 好了好了，都不是，我们回屋去吧，明天飞流要陪苏哥哥出门哦。
3: 嗯，温泉？
0: 不是的，不是去温泉。
1: 梅长苏毫不奇怪飞流怎么会听到温泉这个地方，笑着抚去他头顶的碎雪。
0: 哦，对了，你还没把那个木雕的小鹰弄丢吧？我们明天要去看庭生哦。
1: 自从宣布要去看庭生后，飞流就停止了今天边玩边练功的活动，在每个房间里认真地找着。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飞流也是一个很不会收拾东西的人，就算是再喜欢的小玩意儿，多玩两天也会仍然不知不觉地消失到异的元空间去了。按以前的经验来说，找不到东西就不用再找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他自己又会莫名其妙地从某个角落里面冒出来。可是这次不一样，就算飞流智力有损，他也知道自己不久前刚刚搬过家， 不见了的那只小鹰，自己从新家里冒出来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所以还是要亲自动手找上一找的。
0: 飞流，吃饭了啊？
3: 不吃。
0: 飞流啊，丢了就丢了吧，这饭还是要吃的。庭生明天的时候又不一定问你这只小鹰，就算他问，你也不用真的告诉他弄丢了。忘了令晨哥哥是怎么教你的吗？不会说谎的小孩不是好小孩。
3: 还不会。
0: 还没学会啊？没关系，慢慢学嘛。我们飞流最聪明了，那么难的武功都学得会，怎么可能学不会撒谎呢？放心，如果令晨哥哥嘲笑你的话，苏哥哥帮你打他。
1: 如果萧景睿此刻在场的话，他一定会为江左盟这种教育小孩的方式而抗议的。可惜他不在，所以飞流丝毫不觉得自己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对，只是想起令晨哥哥那副嘲笑的嘴脸，有些郁闷地板起了脸。
0: 好了，快来吃饭了。
1: 梅长苏走过去将少年拉回到房中。
0: 那有专门给你买的三黄鸡，来先吃两个鸡腿。要不这样吧，明天你也带一件礼物送给庭生，不就扯平了吗？
1: 飞流嘴里叼着鸡腿，眼睛一亮。
3: 怎么？
0: 送什么啊？我想想，应该是要送你最喜欢的吧。
3: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3: 苏哥哥。
0: 哼，你最喜欢的是苏哥哥啊？那当然不能送了。那送那件金丝背心好不好？
3: 不行。
0: 为什么又不行？
3: 不喜欢。
0: 你不喜欢那件金丝背心啊？
1: 梅长苏抿住嘴角快掩不住的笑意。
0: 可是飞流，你不喜欢那件背心是因为你武功高，不需要穿它来护体，所以才一直压箱底。可是庭生不一样啊，他年纪小，武功低，如果被人欺负穿着那件背心，人家打他就不痛了，他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
1: 飞流眨眨眼睛，认真地想了下，对于梅长苏的话他向来只信不疑的，所以很快他就点了点头。
0: 背心就放在你床下面中间那个箱子里，晚上睡觉前把它翻出来，明天不要忘记带哦。
1: 解决了礼物的问题，飞流的烦恼一下子就都没了。生长期的少年胃口好，满桌子的饭菜他一个人就吃了十分之七八。等他放下碗时，梅长苏早已是在一旁看了好几页的书了。屋里的火盆烧得很旺，飞流脸色红扑扑的，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夹衫走了过来，伏在梅长苏的膝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他球衣的软毛玩，这是飞流很喜欢的一种休息方式。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玩核桃啊，讲究的是心要静，手要灵。想要让两颗核桃在掌心圆转自如，不磕不碰，需要心神专注，手眼要协调。这个过程能让人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于指掌的方寸之间，这类似于一种动态的冥想休息。这个过程对于缓解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压力，舒缓情绪，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心神安定，气血自然就和顺，这正契合了中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养生精髓。玩核桃养生看似简单，真的玩起来也需要讲究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旋转法是最核心的玩法，把两枚核桃置于单手掌中，通过手指的配合，让核桃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可以先从单手熟练开始，再尝试双手同时进行。按压法是在旋转间隙，可用拇指指腹 对核桃表面进行按压，重点刺激指尖的井穴。揉搓法

0: 单手握住两核桃，用掌心轻轻揉搓，使其互相摩擦，全面刺激手掌穴位。一对小小的核桃在掌心转动的不仅仅是时光，更是一份对健康的投资。它将枯燥的力量训练化为优雅的掌上艺术，将无形的经络调养化为有形的日常习惯。这个流传于民间的古老智慧，正与现代医学对握力的研究不谋而合。它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有时并不遥远，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天的火车即将出发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火车出行。也有很多的这个银发旅行列车呢，从全国各地发车了，有从山东烟台出发的齐鲁之星，哎，当然也有从成都出发的熊猫专列。几乎每趟列车呢都是预定爆满，赏花的、康养的、民族风情的、特色线路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呀介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专列。那这趟旅游列车呢，是沿着云南的临沧、双江、沧源、翁丁、建水、蒙自、河口这些地点展开的行程，在元阳的巴达地田观赏哈尼族的梯田、云海，还可以看一下哈尼族的建筑风光，当然呢，还能了解体验一下哈尼族的文化，还有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口岸，而且呢是滇越铁路昆河段的终点站，当然了，与越南的老街市隔河相望。行程当中呢，你会体验这个佤族啊、傣族啊、哈尼族、白族等多民族的风土人情，可以品尝一下迎宾宴，还有哈尼族的风味餐、建水的汽锅鸡，哎呦，太多太多的美食了。当然了，很多老年人关心的是什么呀？出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人关注？当然有了，不光是精神层面上的，这个车上呢可以唱歌、品茶，还有各种娱乐活动。车上呢当然有随行的医生，而且呢车厢内还有很多的健康小贴士，还有铁路部门呢精心打造的健康主题列车，而且车上的健康宣传的标志标识啊都特别的清晰，关键还有冷藏药品的冰箱，而且呢还有银发护卫队，所以啊老年人一点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服务啊，可以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安心放心舒心的欣赏风景，享受旅途的美好时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说到饮食健康，很多朋友会纠结吃什么补品，其实最好的医生往往就在我们的菜篮子里。今天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易行的彩虹饮食法则。所谓彩虹饮食，指的是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红色像番茄、西瓜，富含番茄红素，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橙黄色的胡萝卜、南瓜富含胡萝卜素，是保护视力的好帮手。绿色的西兰花、菠菜则是叶酸和维生素的宝库，还有紫色的甘蓝、蓝莓，花青素含量高，是抗氧化的主力军。还有白色的菌菇、大蒜则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在这里要建议大家，每顿饭尽量搭配3到4种不同颜色的食材，比如中午饭里可以有绿色的青菜，搭配橙色的胡萝卜丝儿，再加上几朵白色的木耳，这样啊，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营养上也做到了互补。记住，吃得五彩缤纷，身体才能元气满满。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

0: 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呀、不办就亏呀这样字眼的文章，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看着敌后床上的锦盒，不知是何物，再一瞧盒中这块黄色的龙符，更觉得奇怪了。陈琳在后边见物生情，想起当年救太子，想起寇州的死，泣不成声，一下就趴到地上了。天子回头就问呢，这时候敌后才把郭槐跟刘后图谋正宫，设计陷害李后。那么陈琳跟寇珠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到南庆宫，这些事情全都跟仁宗皇帝说了。仁宗皇帝听到此处，用手相搀：陈总管，你赶紧起来吧。皇上啊，陈琳叫了一句皇上，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敌后用手指着陈琳：圣上，陈琳历经艰险把你抱出进门，来到南庆宫啊，陛下在南庆宫在我身旁长到6岁，7岁进宫，与先皇补了东宫之缺。母子天性啊，陛下到了冷宫，看见你的母亲流下眼泪，留后生疑，让陈琳靠打寇珠，生生把寇珠逼死了。刘后跟郭槐还是定下奸计，要逼死你的生身之母。幸亏冷宫里有两个忠臣，一个是秦凤，一个是小太监于忠。于忠替太后殉难，秦凤把你母后救出，送到陈州。后来秦凤死了，秦家的人不知你母后是谁，你的母后不能再住在秦家，落得身住破窑，乞食为生啊。陛下呀，幸亏包青在陈州放粮，在草桥认了母后。贾称母子已掩众人耳目，昨天太后与陈妃作寿，陈妃才能跟国母见上一面呢。仁宗皇帝听到此处是心惊肉跳啊，愣了半天，如梦方醒，唰的一下眼泪就下来了，真是泪如雨下。如此说来，朕的皇娘现在何处？李陈妃慢慢的由打帐后走到仁宗皇帝的面前，仁宗

0: 抬头一看，啊，这不是冷宫里边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吗？他这一愣呢，老太后恐怕天子生疑心，就把金丸取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仁宗皇帝接过来一看，这粒金丸正跟刘后的金丸是一对，一模一样，只是上边刻的是玉成功，下边是娘娘的名号。仁宗皇帝赶紧双膝跪倒，抱着李后的双腿，孩儿不孝，苦杀皇娘啊！皇上是放声大哭。李太后这时候抱着儿子，也是悲痛不已啊。这时候敌后又打床上下来，跪倒在尘埃，陈妃有罪。洛河王也跪下了，陈琳也在这跪着呢。万岁啊，奴才有罪。敌后心说你还有罪呢，要不是你跟寇珠，哪有今天的仁宗皇帝呀？陈琳止住悲声，陈琳劝陆河王千岁止住悲声，陆河王劝，敌后也劝，慢慢的仁宗皇帝跟这位李太后才止住了悲声。天子看着敌后，然后又拉住陈琳的手，陈公公，多亏你忠心为国，不然的话焉有正宫啊。仁宗皇帝又跟太后老千岁说，皇娘，您受了这么大的苦，孩儿枉为天子，以何面目对满朝的文武啊？我这是得罪于天下呀。敌后这时候就劝呐，圣上啊，国事要紧，你应该马上还朝降旨，让郭淮、陈琳一起前往开封府宣读圣旨。臣妾想包学士一定有办法。那么敌后娘娘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来？这是包公的计策。包公想好了这主意，让自己的夫人禀明李太后。李太后呢，就告诉了敌后，敌后才这样起奏的。仁宗皇帝准奏，又安慰了安慰太后，然后起驾回宫了。到了宫中御书房，马上提起笔来，御笔草诏封好了，传下口旨，派郭淮、陈琳够奔开封府宣读圣旨。郭淮一接旨挺高兴啊。郭淮怎么想啊？肯定是包大人陈州放粮回来有功，当今万岁要加封包公，我是中宫的大总管，我跟陈琳去，我还是主角啊。陈公公早啊，开封府宣读圣旨。咱们回头再说包大人。头一天，包大人伺候娘娘走了之后，心中着急呀，不知道娘娘到了南庆宫跟敌后怎么说，敌后能不能帮着出主意呀？所以包大人着急，时间不大，包兴回来了，压着空轿回来的。敌后把太夫人留下了，要多住几天，小人压着空轿回来，南庆宫该赏的全都赏了，我们每人是20两银子，轿夫是1人20吊钱。好啊，包兴啊，明日五谷你马上到朝房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事，赶紧回来禀报我知。包兴一声遵命出去了，这一夜都没睡好啊，因为包大人所作所为，包大人怎么想的，包兴全都知道。第二天早早的就奔了朝房了，天刚亮回来了，大人，在哪说话呢？在包大人卧房外头，因为知道包大人着急呀，只能在廊下叫了一声大人。包公在里边说话了，包兴啊，打听出什么事来没有啊？大人，打听出来了，刘后夜间生病，圣上呢要上朝了，立刻起驾仁寿宫请安， 后来又传下旨意，亲临南庆宫，听说嫡后娘娘也生病了，水食不进。可能现在啊，圣驾还在南庆宫呢。好，我知道了。包兴这才退出去。包大人就跟李氏夫人商量：“夫人呐，我想这是太后吐露真情，嫡后想的办法呀。嫡后生病，当今万岁肯定到南庆宫。”两口子高兴了，没想到这条计策成功了。刚吃完早饭，突然间包兴进来禀报：“大人，圣旨到了。”谁来传旨？包大人，来的是郭淮陈琳。好，更换朝服，接旨。有人伺候包大人更换朝服，摆设香案接旨。香案摆好了，包公出来一看，郭淮在前边，陈琳在后边，郭淮手捧圣旨。郭淮认为自己是中宫的总管呐，伺候太后的，自己就应该在陈琳前边应该宣读圣旨。包大人跪倒在钦差大人面前，郭淮就把谕旨展开了：“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太监郭……”嗯，
0: 郭淮可不敢往下念了，看着自己的名字往下看了两句，眼睛都不好使了，唰的一下眼前发黑。这时候旁边陈琳过来一伸手就把圣旨接过来了。陈琳高声朗读：“
1: 今有太监郭淮，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即遭星妖之暗算，回报龙府不遵奉诏，寇宫人之志可达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看管日，因泪痕生一计，将明朗朗出土宝珠立壁帐下，假诅咒进谗言，把戚昂昂一点余众替死梁间，只令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若非耿耿包青一腔忠赤，焉得有还珠反璧之期？似此灭伦背礼，宜当严审细推，按照揪出口供，以法抛其心腹，事关国典，礼重军亲，亲叫开封府严加审讯呐。”念到此处，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淮可傻了，皇上这旨意说得相当清楚，太监郭淮谋逆不端，奸心叵测，先皇伐嗣，不思永坐之忠诚，太后怀胎，俱遭星妖之暗算，就把郭淮跟刘妃定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说清楚了。下边呢说的是寇珠，说寇珠怀抱龙符，不遵奉诏，因为刘妃已然传下口旨，让寇珠把这位太子扔到金水桥下，可寇珠没办呐。所以说寇宫人知志可达天。下边呢说的是陈琳，说陈琳离却北阙，就离开进门了，敬赴南清，直接告奔南清宫，陈总管之中看管日。下边说刘妃看见太子泪痕生了一计，把寇珠力逼帐下，逼得于中悬梁自尽，替娘娘死了。在后边就说的是堂堂国母二十载沉冤，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要不是包青一腔忠心，他
0: 太后能

0: 够还朝吗？所以让开封府包大人严加审讯，要出郭槐的口供。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郭槐都木在这儿了。20年了，他万也没想到当今万岁传下这样的旨意。包大人接过旨意，站起身行，回到公案桌后，把旨意悬挂在堂上，往下传话，来拿。好家伙，这位愣四爷赵虎直接就奔了太监陈琳了。包大人气坏了，大胆，还不给我退下吗？啊，这赵虎心上拿谁呀？王朝马汉立刻奔了郭槐了，把郭槐的帽子打了，衣服扒了，鞋扒下来给扔了，跪下。郭槐可不能不跪了，堂上悬挂着圣旨呢。包大人是奉旨审问郭槐，郭槐偷眼往公案桌后一看，这回啊，包大人这公案桌后两个座位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包大人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右边的座位上坐的是陈琳。啊，郭槐望着一跪，心说：“我等娘娘，刘后能不传懿旨救我吗？”包大人用手一指：“郭槐，将以往之事从实招来。”包大人，您让郭槐我招什么？你当初陷害李后，怎么样用狸猫抵换太子？从实讲来。包大人，您何出此言呢？想当初李妃产生妖孽，心皇震怒，把他贬入冷宫。哎，奴才怎么能用狸猫去抵换呢？陈琳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郭槐呀，你既没用狸猫去抵换，为什么刘妃让寇珠抱出太子，用裙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呀？讲。郭槐一抬头看着陈琳，陈总管，你跟咱家对峙吗？你可要知道，你跟我都是宫中的总管，难道说太后娘娘的性情你不知道吗？倘若太后懿旨一到，你也吃罪不起吧？包大人一听气坏了，包大人心说：你不敢用太后来对我讲，拿太后压给陈琳。实际上你拿太后压陈琳，就是拿太后压我包拯。包大人用手一指，微微一阵冷笑：郭槐呀，你敢以刘后欺压我包拯吗？你不提刘后还则罢了，既然提出来，哎，说不得我包拯可要得罪了。来呀，扎拉下去，给我重责20大板。掌刑的一声呐喊，就把这郭槐往堂下一拉，把他中间一吞，趴下。20大板。掌刑的一边一个拿着板子，抬头一看包大人，包大人一声传令：行刑！啪啪，真打！这头一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就鼓起来了，二一板子下去，这血条的肉可就拉出来了。20大板打得郭槐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郭槐，你还不招吧？郭槐心里可明镜似的，郭槐知道事关重大，恐怕连太后也逃脱不了。 我招了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不能招。倘若太后老千岁要是有办法呢，说什么我也不能招出来呀。包大人，你打吧。当初玉成宫李妃产生妖孽，与我郭槐有什么关系呀？
1: 既无抵换之事，我问你，为什么把寇成玉处死？
0: 鲍大人，那是因为寇珠顶撞了太后，太后才实行的。
1: 陈琳能不说话吧？陈琳当时在场啊。
0: 郭槐，你不承认也不行啊。当初拷问寇成玉，是我陈琳长得行，刘后紧紧相逼，问他把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怎么说寇成玉顶撞太后呢？郭槐一听，眼睛一翻，心说陈琳呢，我就跟你折腾吧。陈琳，既是你整的行，那就是你下的毒手啊。你把寇成玉打得受刑不过，他处处而亡，你怎么问我郭槐？
1: 包大人用手一拍锅案，啪，恶贼，你竟敢如此狡辩，来呀，把他给我斩起来。
0: 旁边衙役高声喊喝，
1: 掌刑的过来，就把郭槐的双手举起来，套上簪子了。然后抬头看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行刑。掌刑的拽着绳子往左右一拉，十指连心呐！郭槐疼的呀，这叫我声比宰猪还难听。你招也不招，
0: 没什么可招的。
1: 气得他要叫包拯，下边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两旁边衙役三班跟包的人一看，这个郭槐汗似蒸笼，面目更色。包的人传下话来，写行。掌刑的把簪子放开了，郭槐可疼坏了。哎呀，他一边哎呦，他一边想，惊魂不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包大人吩咐一声，将他收监，明日再审。这样呢，就把郭槐压下去了。包大人站起身行，陈办办，请将今日审问的秦由暂且复旨吧，
0: 咱家告辞了。
1: 陈琳走了，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书房，包兴啊，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到了。公孙策现在全都明白了，给包公十万里在旁边落座。包大人想请公孙策出主意，夜审郭槐，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审完了郭槐之后，回到书房让包兴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包公施礼，咱们书不细表，就在包公旁边坐下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今天圣旨到了，我想陈琳老公公宣读圣旨之时，先生已然明白此事了，我呢也不再讲了。先生也看见了，郭槐是绝不能招供的，在斩他的时候我已然看出他头上出汗，面目更改。如果说郭槐要死了，要不出郭槐的口供来，不能面对当今呐。如果说再施大刑，恐怕郭槐的身体他盯不住，先生你看如何是好啊？公孙策明白了，这是包大人跟我要计策。公孙策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晚生想好了一条妙计。好啊，计将安出？包大人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就照计而行吧。咱们再说郭槐，郭槐呢在监中他手疼啊，您想想郭槐能受这样的罪吗？他哼哼着，他脑子里可动着呢，他想谁呢？想救命草呢？救命草就是当今刘太后啊。这郭槐手疼，他脑子里就是一个人，心说太后太后你怎么不管我呀？哎呀，对了，太后身体欠安，可能这件事太后还不知道呢。只要我郭槐横了心，咬定了牙根，我不招，我没口供，我看这包黑子他能把我怎么办？圣上传旨就是要我郭槐的口供，我就是不招。哎呀，疼死我了！怪呀，20年了，宫中没人提这件事，怎么突然间圣上问起这件事来了？这个郭槐左思右想，他想不明白。您别看2天的时间，这个大总管郭槐形容憔悴。他正想呢，突然间牢头过来了：郭总管，包大人升堂，请吧。郭槐知道又该审我了，虽然横下一条心，但是心砰砰砰的跳啊。没办法，随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能朝上一跪。包大人叫了一声：郭槐，你当初为什么定计害李后？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换了太子？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包大人，断无此事，你叫咱家从何说起？

0: 我也不能瞎编瞎造，给我弄一身罪吧。如果要真有这样的事儿，这么多年，恐怕事情早就败露了，望其大人详查。包大人气得双眉倒竖，把脸往下一沉，啪一拍这惊堂木：恶贼，你的奸谋已然败露了，连当今万岁都知道了，你还敢不招吗？来呀，把郭槐的衣服剥去。唰的一下，上这四个差役唰唰唰就把郭槐身上的衣服给扒下来了，只剩下一个中衣，郭槐的脊背就露出来了。郭槐一看呐，两个行刑的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自个儿给掐住了，前边还有一个拿着一块布就过来了。郭槐心说，这是什么刑法呀？这个行刑的拿这块布一摁郭槐的脑袋，低头，一下就把郭槐摁下去了，整个后脊梁就朝着大堂的堂顶了。可是郭槐眼睛的余光看得见呢，就看见左边有一个火盆，有一个掌形的在火盆里抄起一个东西来，木头板，前边一块东西好像个大熨斗。这个人站在郭槐的身背后，包公问了一声：郭槐，你招是不招？哼，无罪怎能招啊？郭槐这口气真是横下一条心了。哎呀，永刑！这个掌刑的拿这大熨斗就奔了郭槐的后脊背了，烧红了，擦拉一下，郭槐的后脊背的皮肤就被烧焦了，这臭味的难闻呐！哎呀，疼得郭槐浑身乱抖，刚开始的时候还叫唤呢，后来就剩下喘息之声了。主刑，等他喘息之后再问。掌刑的差役就把郭槐扶住了。郭槐还能起来吗？瘫在地上了。打下去。衙役搭着郭槐。这时候公孙策过来了，在头前带路。衙役跟着走，一直就把郭槐带到了玉神庙。把郭槐一个人搁在玉神庙里头，衙役全都撤出来了。郭槐慢慢的才睁开眼，一看是玉神庙，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牢头，满面带笑。郭槐没说话，这个小牢头就跟郭槐说：总管老爷，您受惊了，小人我没有办法，我呀家里边藏着一粒定痛丸，我备上黄酒一杯，总管您把这药服下，把酒喝了，管保您意气安神。这时候郭槐听见这几句话，看见这笑容，哎呀，心里头甭提多舒服了，就把这酒接过来了。
1: 多谢洒家堂有出头之日不忘你呀。
0: 老爷，您说这话就不对了，如果将来我要离开了开封，那时候我还得求您让我高升呢。就这一句话，郭槐是满心欢喜，拿着黄酒就把这颗药给吃了。等吃了以后呢，心里边还真觉得踏实点儿了。
1: 还有酒吗？
0: 有有有，您等着，我给您端去。又把酒壶拿来了，一杯一杯一杯，伺候着郭槐连。

0: 喝了三杯黄酒。这个郭槐心说：“我跟他打听打听。”老头，这几天听见朝中有什么事儿吗？没听见什么，就听说太后欠安，说是太后梦中梦见寇宫人。太后啊，现在听说已然好了，圣上天天在仁寿宫请安，我估计啊，过不了三天两日，太后的懿旨一定得到开封，老爷你也就会平安无事了。您想想，我们包大人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违背懿旨啊。
1: 是啊是啊，再给我几杯。
0: 他心里一舒服呢，又喝了三杯黄酒，这下可糟了。郭槐这几天呢什么都没吃，今天前三杯后三杯，还有一杯就是头一杯，把那利药喝下去了，这七杯黄酒入肚啊，可就受不了了，控肚酒盯不住了。本来他身子骨就不太好，脸也红了，心蹦蹦直跳，眼睛前边吧嗒吧嗒直冒金星。
1: 啥家这是怎么了？
0: 这个小老头一看呢，赶紧端着酒就离开这御神庙，反身就把这门给关上了。郭槐心里难受，他心里还想太后啊。孤零零一个人叫着太后老千岁，
1: 太后啊，太后，您怎么也生病啊？哦，梦见寇柱了。还好还好，如今圣上老看你，你好了。太后啊，快传懿旨吧，我活不了了。也别说，这寇柱死的本来就冤枉啊，太后逼死他，能不梦见他吗？
0: 正在这时候，就听外边呜啪一阵冷风，把这沙子吹起来，吹到窗棂之上，夜静更深了，一个人孤零零在这御神庙凄凄惨惨，往后头爬，就瞧这个人来到郭槐面前。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别人，乃寇成玉，特来求总管治对一语。
1: 啊，
0: 总管，昨天跟太后已在森罗殿证明了。太后说这件事都是总管你的主意，所以武殿阎君呢就把太后放回宫去。判官呢拿起生死簿一查，查出来太后老千岁跟总管你还有阳寿一计，可奴家呢不能久在幽冥，今天特来跟总管你辨明当初的事情，我寇珠就超生气了。郭槐就剩下哆嗦了，毛骨悚然。一看前边这人，看清楚了，头发披散着，满脸都是血。心中明白，这是寇珠心魂呐。
1: 寇宫人，委屈你了，当初是我跟尤婆婆定的计，用狸猫把皮剥了换出太子，陷害玉成宫的李妃，你当时不知道啊，没想到你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阳寿

0: 倘能出了这狱，我呀，一定请高僧高道超度你的亡魂。
1: 郭总管，你既然有这样的好心，奴家就感激不尽了。一会儿到了森罗殿，只要总管把当初的事情对五殿阎君说清楚了，奴家就可以超生了，用不着僧道超度。倘若千悔不至诚，反生罪孽呀。
0: 啊，是，
1: 郭槐心里琢磨，我还能活一季，一季十二载呀。哎呀，这真是扣。郭槐就把自己当初跟刘后怎么商量的，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怎么陷害的玉成功李妃，全都说了。刚说完，唰的一下，把郭槐吓傻了。大殿之上灯光明亮，上边坐的正是秉正无私的包大人，两旁边排着48名衙役，各持鞭板锁棍，就在包大人左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手扶腰刀。后悔，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书吏把口供往上一呈，包大人看完了，拿下去叫他画供。不画供行吗？郭槐才知道自己落入圈套，只能画了供了。这就是公孙策的计策。女鬼是谁呢？公孙策就派耿春、郭平到了勾栏院，把妓女王三巧叫来。公孙策教他应该怎么假扮女鬼，怎么套出郭槐的实话，事后给他50两银子。郭槐全都交代了。包大人传下话来，把郭槐记监，派人好好看守。然后呢，让公孙策写好了奏折，第二天早朝，包大人准备启奏当今万岁。书以简洁为妙。第二天，仁宗皇帝升朝了，包大人递上奏折。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就把这奏折放到自己袖口里了。散朝了。文武官员走了，仁宗皇帝直接够奔仁寿宫。这位刘浩啊，昏昏沉沉在玉榻上躺着呢，听见脚步声音，一睁眼，啊，皇上在自己面前站着呢。这位刘浩早就知道了，那宫中的消息传得快极了，知道郭槐在开封府被押。刘浩看着皇上，皇儿啊，郭槐是先皇老臣，皇儿你可要格外赦宥啊。皇上不说话，有打袖口当中就把郭槐的口供拿出来，往刘浩身前啪这么一掷。刘浩拿起来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一口气往上一顶，咯喽一声躺下死了。这叫什么？这叫气堵咽喉。刘浩呜呼哀哉了。仁宗皇帝立刻传下话来，把刘浩抬入偏殿，按妃嫔之礼埋葬。埋葬了，这宫也就腾出来了。皇上传下旨意，即刻打扫宫院。第二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器站立两旁。皇上传下口旨，宣包拯。包大人跪倒在龙书案前，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包请。刘后以惊惧而亡，包青你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臣遵旨。

大人呢，下朝之后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好了草诏，请皇上过目，然后让公孙策誊写草诏，诏行天下。这么一来，天下的黎民百姓、朝中的文武官员、外任的官员全都清楚了。国母姓李，当初的李宸妃不是刘后。当今万岁又传下旨意，让钦天监选择吉日，自己斋戒沐浴，告祭宗庙太庙，然后排了銮舆，带着何朝的文武官员亲自到南清宫迎候太后还朝。所有的奉迎礼仪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太后娘娘呢做的是玉辇，狄后呢做的是宝玉，狄后得跟着进宫。仁宗皇帝呢早就回宫等着去了。这时候消息传出来了，文武官员的夫人，所有的王妃全都入朝，排着队迎接奉驾。太后入宫之后，在宝座上一坐，受贺已毕，起身更衣，马上传下一旨，宣召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进宫。太后千岁如何赏赐包拯夫妇，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

0: 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3: 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
4: 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

0: 还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5: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

0: 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
21: 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五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十五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三十五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3: 五十五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5: 一度电能干什么？
3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8: 我要投诉。
2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8: 啊？为什么呀？
2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9: 谢谢合作。
3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0: 早安。
3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0: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2: 守护我们的孩子，
4: 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8: 您坐这儿吧，
27: 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城，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取

0: 费，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儿？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

0: 穷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

0: 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16: 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

0: 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2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29: 税收

0: 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

0: 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

0: 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文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
0: 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5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我要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1: 嗯，
3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3: 在旅行中
0: 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
20: 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2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2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部。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在家放寒假。
2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4: 早年
3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36: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3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9: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4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4: 5岁时，
4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6: 行，妈给你烧。
44: 15岁时，
4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6: 行，做别的菜。
44: 35岁时，
4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7: 不行，最近忙。
44: 55岁时，
4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 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6: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46: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6: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前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
0: 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你
19: 成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6: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顾。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的。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

0: 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

0: 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你坐，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0: 动吗？
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
14: 这样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林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他没给李娘娘下。

他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这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见这个东西吗？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嗯，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的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

哎，您的心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嫡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嫡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
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们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清宫，由狄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得以惩罚。是，狄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用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他吗？要是审问他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就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
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
郭槐当了后宫的总

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宗官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

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进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在这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近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呢，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两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那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宫门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助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郭槐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
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由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倒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哟，郭辉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朕，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儿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淮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淮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淮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淮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
这样的话呀，我得牵着他点儿。以往

0: 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责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是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郭槐你可知罪？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啊！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
0: 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2: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了事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的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个事情哪儿都是啊，啊，狸猫换太子。
0: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槐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槐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槐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槐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今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呀？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
1: 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0: 郭槐就想啊，是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 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我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都是带刑具的。

0: 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刑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淮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淮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淮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的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淮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淮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淮摁到这大堂上，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淮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淮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淮，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
1: 来呀，把郭淮押在监房。”
0: 说了一声压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淮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淮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淮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这郭淮毕竟是内宫总管呐、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坐监狱也是一等。

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在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哎呦，我说您是郭总管？是我，是我。你是谁呀？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你伺候我？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了，挨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大，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啊，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啊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

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儿子，今年才3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儿，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啊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着，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啊？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啊，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说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嗯，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郭总管，我真的，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喽？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啊，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身上。

0: 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1: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
0: 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1: 哎，那您说我怎么做？
0: 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带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子，这个扳指是我带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儿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
1: 哎，您说您家在哪儿？
0: 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押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押到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
1: 会说，会说，会说。
0: 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
1: 好嘞，
0: 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带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0: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
2: 嘿，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
1: 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2: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
3: 这郭槐疑心颇重啊。
2: 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0: 对，就是他。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
2: 嘿嘿，我郭槐用不了3天5日还得出去。

白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耕，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娶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目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目，孔目谁啊？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册，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目。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目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儿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耕说，没准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的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

0: 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目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目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间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的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的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的还不错，挺好的。
1: 哦，好好好，
0: 郭总管，您挨了40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
1: 嗯，
0: 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看看您这棒伤养得如何，如果您这棒伤还加重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两天，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要是棒伤好了呢，您就可以最近出去。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郭槐一听，什么？皇上降旨又要把我放出去？要把我放出去，要给我快走啊！我还在监狱里边养伤，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哎哎，我说孔目，咱这样吧，我这伤啊，其实也已经大见好，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我别在这里养伤。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
1: 我呀，
0: 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公孙策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行吗？
1: 行行行，
0: 你来得及吗？这个事儿是这样，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大人得禀报到宫里，然后再派人到这儿来接您。哎，我谢谢您了，您快点给我禀报，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儿出监。
1: 好好好，您等候着吧。
0: 就这么样子，公孙策走了。公孙策走了之后，郭槐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为什么？他想着快走啊，这牢房里边哪是久待之地呀？尽管说他自个儿是单间，那单间那也不能常待着。郭槐心里想啊，看起来这牛耕把我那扳指送给了蔡太监，蔡太监肯定是见了刘太后了，刘太后跟皇上说了话了，皇上又传旨，这才把我放出去，就是这么回事。不然的话，皇上传旨把我抓进来的，他还能传旨再把我放出去吗？这里边就是有太后的作用。郭槐在心里边想着，高兴。天傍晚的时候了，外边有人一来了，先找这牛耕，说现在大轿一程来到监狱外边，就准备迎接郭总管进宫。牛耕把这个消息跟郭槐这么一说，郭槐一听十分高兴啊，哦，来轿了，哎，来了轿了，好，那我这就走，我这马上就走。郭槐马上由打这监房里边迈步走出来，走到监狱外边，一看监狱门口这儿果然停着一乘大轿，轿子旁边站着几个人，郭槐一看呐， 都像是宫中的小太监。郭槐这一出来，这几个小太监过来给郭槐见礼。郭总管您好，郭总管您受惊了，郭总管您受苦了。不用客气，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宫里的吗？对了，我们都是宫里的，您不认识我们。我瞅着你们都面慌的，但是都叫不上名来。那当然了，郭总管您是总管呐，我们是底下的人，我们看您的经常看，您看我们的虽然看，但是不动心去记，呵呵，所以我们是伺候人的。郭总管，我们都认识您，您就不认识我们？就是，你们现在抬这个轿要让我上哪儿啊？请您进宫，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让您好好在那儿休养几天。哦，那好，照那么说，那我就上轿了。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这郭槐就坐在轿里了，人抬轿起，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刚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槐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槐说：“走了，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牛耕一招手：“我谢谢你啊，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玩两天。”郭槐说：“郭槐心想：“我没事上监狱里边什么来啊？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槐心里还想呢。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轿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那就用一个热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呢，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看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玉宸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了？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20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宸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宸宫，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宸宫吗？对啊，那怎么把我抬到玉宸宫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啊，皇上 让把您抬到玉成宫这儿来。

商啊。咱玉成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哎，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成宫，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杨忠啊，这些年你在这儿也不容易，唉，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成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待着。您瞧我在这一待呀，嘿，还真有人缘，一待就20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有一张床，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叠很厚，床上边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挨了40板子，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郭槐一看这床挺好，哎呀，好吧，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把腿往上一蜷，他躺在这床上，半躺半卧，用这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他就问着杨忠：哎，我说杨忠啊，我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什么风没有？杨忠说：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到那儿还坐监，这事儿你知道吗？杨忠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他不是这么回事吗？郭槐说：胡说八道，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那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那分明是那李宸妃，他就是生了个妖怪，那是他的命不济，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呢？杨忠说：照您这么一说，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生了个妖怪，他生了妖怪打进了冷宫了，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您说，那李宸妃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
那个李宸妃倒在冷宫里边，他不干好事啊，啊，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宸妃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宸妃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嗯，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李宸妃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也兴许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着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宸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嗯，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对呀、啊、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在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他自个儿明白啊。他心想，这床就是李宸妃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宸妃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斧劈花公义，花公吉要给兄弟报仇雪恨，打到王君可出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这两个人使的全都是刀，花公吉胯下马长出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刀法惊奇。而山东英雄会这些好汉当中，使刀使的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刀王君可了。王君可不但相貌长得像关公，而且使的这口刀也是青龙偃月刀，刀法也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王君可跟花公吉两个人冲杀一处，刀去刀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单雄信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看出来没有？六弟的刀法可确实不错呀。”“是啊，我看出来了。虽然我不会使刀，我瞧得出来，六弟这春秋刀是要春有春，要秋有秋啊。”这时候，王君可他一边打着，他一边琢磨：“我得耐心跟他动手，我平常的招数肯定赢不了这花公吉，等我把他战累了之后，我再用绝刀法，我取他的项上人头。”王君可杀着动着心眼儿，就在这个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压着花刀将魏文通就到了。因为侯俊吉奉秦琼之命前来打探，打探清楚了，回去禀报了秦琼。秦琼说：“好，兄弟们，咱们快走，我到两军疆场助王六弟一阵。”说完，二爷秦琼一催马，往着东南就跑下来了。众位英雄好汉压着魏文通往前追赶，马跑的声音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顺声音一看：“众位兄弟，你们瞧谁来了？”大家一看，高声喊嚷：“哎呦，秦二哥来了，二哥您快回来。”二爷秦琼听见声音了，他往东北方向一看，看见大刀王君可正跟花公吉两个人二马错蹬。王君可这匹马呢往西跑，

上要拨转马头了。秦琼高声喊嚷：“六弟且慢动手，待二哥前来一战。”王俊可抬头一看，正是二爷秦琼到了，马上骑马迎上来：“二哥，您一路劳乏，用不着您动手，就交给小弟我了。兄弟，二哥我不累，您马上回去告诉徐三弟，让他指挥大队人马准备兵抢金提关，我催马宁枪上去，我就要花公及这条命。二哥您可多加小心，我可回去了。”王俊可拍马回归大队，就把秦琼的话告诉了三爷徐茂公。诸位兄弟甭提多高兴了，挺起胸脯来，刀枪在手，就准备往上冲了。徐茂公说：“别着急，咱们瞧着，如果说二哥把花公鸡打死了，咱们一下冲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今天不容他们回城，咱们就兵抢金提。”大家往两军阵前观瞧，这时候花公鸡已然拨马回来了。他抬头一看愣了，怎么使刀都没了，换了一个人了。再瞧眼前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格匀称，头上戴着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着鎏金大叶甲，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谷攒成盼甲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与他为两征群分为左右，大红中音虎头战靴牢塔在紫金凳内。往脸上观瞧，这人长得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三绺墨然黑胡须，胸前飘洒，胯下一匹黄骠马，这匹马是鬃尾乱扎，四蹄蹬开。在这匹马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鸟鼠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赞金枪，好威风啊。两个人碰了面了，秦琼扣灯勒马，花公鸡也勒马扣灯。花公鸡用刀点指：“对面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将军：“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乃山东济南人士。”“哦，你是秦琼？不错，正是我秦琼，秦叔宝。我问你，山东有个好汉，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秦琼，就是阁下吗？”“不错，正是我二爷秦琼。那么你来到我金提关有何贵干？”“花将军，我想劝你归降英雄会，你我共图大事。灭隋朝为了黎民百姓，不知道将军你意下如何？”“好啊，秦琼，本总兵已然听说了，你们降马，小孤山长野林劫了黄杠，而且你染面涂须炸灯咒，这次在山东劫牢反狱，你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你既然劝我归降也好，不过在归降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这件事你秦琼能办到了，我花公鸡一定归降。”“好吧，既然花将军你说出来了，只要我秦琼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你把你们降马当中这个蓝面石斧的给我叫出来。我的兄弟花公义死在他的大斧之下，你让他躺在地上，我用大刀把他砍死，我报了手足之情，我一定归降。秦琼，你办得到吗？”“哈哈，二爷秦琼脸带微笑，我说：“花将军呐，这可不成。两军交战是刀枪无眼呐，有敌长对命这一说吗？既然不成，好啊，那个红面使刀之人已然回去了，
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花公子大刀的厉害。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们这帮响马要夺我金蹄关是休想妄想。好啊，花公子呀，你让我使斧子的兄弟出来，告诉你，小裤衫长眼睛结黄杠的就是他，他有名的神斧匠。刚才我这红面的兄弟使一口青龙偃月大刀，他是手下留情的，给你留个脸面，让你归降我山东英雄会，共享一举。如果他把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使出来，恐怕你早已然人头落地了。秦琼啊，你少在我面前夸大话。花公子，并不是我秦琼在你面前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你来看。二爷秦琼秦叔宝一抬腿摘下虎头战金枪。我告诉你，你既知我秦琼的威名，你也知道我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可是今天我不使双锏，我使这条枪。别看这条枪，我也让你命丧我这条虎头战金枪下。这个花公子对待山东秦琼秦叔宝可有耳闻，知道秦琼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孝母赛专诸，是交友似孟尝。今天他不使锏，他使枪，嘿嘿，他想吓唬我。甭说你使枪，就是你使你的双锏，也不是我花公子的对手。秦琼，你撒马过来使锏又如何呢？秦琼心说，看起来今天这花公子可是死催的呀。我跟我表弟罗成学的罗家的寸手枪，我非要他的命不可。想到这，二爷往前一催马，抢了个先手，对准花公子的心口，啪，摔杆就是一枪，砍枪。花公子一看枪扎来了，左把在上，右把在下，把大刀歘立起来了，用力往出磕秦琼手中这枪的枪尖，就听擦。他可万也没想到啊，秦琼使的寸手枪，他这枪的后把他寸着劲儿。就在花公子刀杆磕枪的时候，二爷秦琼跟着一绕着枪停把一刺。这时候花公子正好抬着两只胳膊，手捧着刀杆，就把左肋亮出来了。说书迟，真事快呀，秦琼的大枪就在花公子的左肋之下，这枪就进去了。这枪尖多厉害呀，再加上马的冲力，秦琼后把一摁，前把一提，唰，把花公子的死尸挑起来了。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看起来，二爷秦琼枪挑花公子，好啊，二爷好枪法呀，杀呀。三爷徐茂公把手中马尾拂尘一举，弟兄们抢官，杀呀，抢金蹄呀，众英雄齐催坐马，各斗思枪。这些兵丁往前一拥，隋朝的兵将可全傻了。俗话说得好，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一个个是胆战心惊。马三宝就跟身旁这三员战将说，三位贤弟，看见没有，金蹄关完了，咱们弟兄逃走吧。好嘞，哥哥，咱们跑。这三个人跟着马三宝一起拨马往西逃命了。这些随兵惊顾了发愣了，把逃跑全都给忘了。山东英雄会众位英雄带着兵已然冲上来了，等英雄会人马到了，举起刀枪杀上了，这些随兵才明白呀，才想起来跑啊，可是已然晚了。英雄会的兵将们七尺咔嚓，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二爷秦琼一看不成，高声喊嚷：众位英雄，众位兄弟，
赶紧往前

大传话，让随兵扔军人，拖号坎，只要他们投降，就留下他们的命。英雄会里众胆将有明白的，跟着秦二爷这么一喊，手下兵丁这才不动手。随兵一听，全都跪下，扔下手中的兵人，我们归降，我们归降，我们拖号坎，我们情愿也归降。就这样，英雄会的大队人马乘胜夺关，就取下了金蹄，这就叫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时候关中所有衙门的地方官员知道花石弟兄一人命丧疆场了，出南门全都跑了。徐茂公进城之后立刻传令，派八员大将带着兵丁把守四门，而且贴出告示安民，让老百姓不要惊慌。英雄会反对的是隋朝，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千万老百姓不要害怕，各自安居乐业。这老百姓开始时候害怕，看的时间长了，英雄会的人确实不伤百姓，大家伙才算安生。徐茂公就跟秦琼一商量，把总兵衙门临时改为英雄会的聚余大厅，又把所有的家眷安置到后面了。然后呢，让兵丁就把金蹄关城上的大隋朝的旗号摘了，树上英雄会的旗号，派兵丁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为什么？防备隋兵来攻打金蹄。老百姓踏实了，监狱里的犯人呢？徐茂公跟秦琼一商量，也把这些犯人全都放了。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入英雄会的就入英雄会，要把官仓里的粮食全都取出来。查好了之后，大部分留下英雄会使用，剩下的就赈济给当地的老百姓了。把投降的随兵也全都留下了，愿意回家的发放银两，不愿意回家的就编入了英雄会。金蹄关很踏实，老百姓也很高兴。咱们不提办理善后这些事情，再回到聚义大厅。众位英雄好汉来见秦琼，彼此施礼，就问起秦琼脱险的事情。秦琼呢，就把三党杨林炸潼关的事情跟大家学说了一遍。秦琼又问了问英雄会的事情，三爷徐茂公就把反山东、砸牢反玉的经过跟秦琼说了一遍。二哥呀，您是不是先到后边看看老太太去？等您回来，咱们大家再一起喝酒，好吧？多谢众位贤弟。听见老太太三个字，二爷秦琼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呀。好啊，众位贤弟，请稍待片刻，我去取酒来。秦琼到了后边，来到后堂，看见母亲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娘啊，不孝儿秦琼拜见母亲。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你起来吧，总算一家团圆见面了。儿啊，你到底怎么脱的险呢？秦琼站起身来，落座之后就把进京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把张子燕舍命盗令传信而且自刎身亡的事情说了，也把自己三党杨林炸出潼关的事情说了。老太太听到紫烟姑娘自刎身亡，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落下来了。甭说老太太难过呀，旁边几位老夫人，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都掉下眼泪。秦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儿啊，你把紫烟姑娘那一缕青丝取出来让我看看。二爷秦琼又打腰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打开之后交给母亲。老太太接过来一瞧，泪如雨下。姑娘，

贾氏赶紧过来了。娘，刚才你丈夫所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娘，儿媳我全都听明白了。好，有朝一日你要找到张成金的时候，你可要把张成金当成你的亲兄弟看待。人家张成金的姐姐为你丈夫舍身而死，你要不把张成金当成亲兄弟，你可对不起死去的紫烟姑娘啊。娘，您放心吧。哎，也是老身没有福分呐，不能跟紫烟姑娘相见。姑娘啊，你用一张红棉纸把紫烟姑娘这缕青丝包好，好好的保存起来吧。是。贾氏答应一声，就把头发接过来收拾起来了。秦琼又给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还有众位老太太磕头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说了一会儿话，二爷秦琼告辞来到前厅。这时候前厅风风盛盛酒宴已然摆好了，就等着二爷秦琼回来一块饮酒了。在正当中一桌，中间坐的是大爷魏征，左边是二爷秦琼，右边是三爷徐茂公，旁边是宴齿排开，三围一桌，三围一桌摆着十几桌，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丁天庆盛宴时奉你之命水擒了魏文通，三弟你打算把魏文通怎么办呢？”二哥，你要问这件事儿吗？我打算劝魏文通归降，因为他是隋朝的名将，他要归降了，咱们可多了一条臂膀啊。三弟呀，你可是白白费心呐、你要知道魏文通是隋朝的得宠之臣，他骄傲成性，他岂能归顺咱们山东英雄会众弟兄啊？二哥，您让我试试，魏文通归降更好，他要不归降呢，小弟我留着他另有妙用。来呀，把潼关大元帅花刀将魏文通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就把魏文通推到了大厅之上。魏文通被捆着呢，钉子步往大厅上一站，他一看英雄会这些响马坐着喝酒，魏文通气坏了。哼，旁边刀斧手高声喊嚷：“跪下，参见我们英雄会的徐首领，跪下。”魏文通晃双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看着徐茂公：“呸，我乃大隋潼关元帅，岂能跪你们这帮响马？打算让我魏文通跪倒在地，天底下地上头，我姓魏的就跪三个人。”好啊，徐茂公用手一缕胡须，微微带笑：“我说魏元帅呀，你不愿意跪，那你就甭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要跪就跪三个人，请问魏元帅，你跪哪三位呀？告诉你。你还用问吗？头一个跪我大隋天子，第二个跪越王千岁，第三个跪的是靠山王杨林千岁。除去这三个人，我谁也不跪。”哈哈，徐茂公微微一笑：“好好好，你就跪这三个人，原来你是个忠心的奴才呀，怎么办？给奴才搬个座位来。”当时有人搬过一张凳子来，放在大厅的当中。徐茂公用手一指：“魏文通，你这个大隋的奴才，你先坐下，我跟你谈上一谈。”“哼，让你家元帅坐下，这还不错。”说完话，魏文通就坐

过去了。徐茂公挺耐心，就把英雄会为什么起义反隋，冲着魏文通说了一遍。徐老道啊，你说了半天叛逆之事，哼，我不听。你到底对我魏文通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魏文通，常言说得好，君无道，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有道是良亲择母而妻，贤臣择主而事。你要是不听我的，不归墙，那可就难免项上残刀了。告诉你徐老道，我是誓死不降。好啊，到底魏文通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说到英雄会众弟兄，在金提官大厅之中审问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还是面无惧色。其实徐茂公也知道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是死心塌地福保隋朝，但是徐茂公还是苦口婆心劝魏文通归降，而且把山东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反山东，为什么要砸牢反御，为什么要推翻隋朝的意思也说给了魏文通。魏文通瞪着大眼看着徐茂公，姓徐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魏将军，我的话已然讲完了，隋朝无道，我还是劝你归降啊。有道是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木而栖，你千万别落一个昏君佞臣。嘿嘿，徐老道啊，我告诉你，你不是说隋朝无道吗？我魏文通就愿意保着无道的昏君，杀寡存留任凭于你，即便我死了，我也是大隋朝的忠臣，为隋朝尽忠了。大爷魏征魏伯策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你看你不知自找其苦吗？像这种奴才你劝他他就归降了，要依我说呀，咱们也不要。您先甭插言，你也别生气。魏文通，我问问你，你真的不降吗？你可要再思再想。嘿嘿，徐老道啊，任凭你怎么说，任凭你怎么讲，我魏文通就是誓死不降，我能归降你们降马吗？干脆把我魏文通杀了吧。秦琼秦叔宝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甭跟他废话了，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有饭送给鸡人，你说了半天这是何苦呢？徐茂公手捋胡须

0: 微微一笑。
1: 魏文通啊，你既是不想，我呢也不再劝你了。你想让我杀了你，项上一刀，哼，那是便宜你呀。来呀，先把魏文通给我带下去。
2: 是。
1: 手下人立刻就把魏文通推推搡搡就推到西厢房去了。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程四弟，你过来。
2: 哎，三哥，什么事儿啊？
1: 我让你扶耳过来。
2: 哎，好嘞。
1: 程咬金把耳朵递过去，徐茂公就跟程咬金轻轻地把自己的计策说了。程大爷一听是哈哈大笑，用手指着徐茂公，我说徐老道啊，你好缺德了你啊，就冲你这主意，嘿嘿，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这件事儿瞧我程大爷的。程咬金说完了出了大厅，就来到西厢房的外头。来啊，给我点齐100兵。时间不大，100兵十行一排，十行一排，就在西厢房台阶底下排好队了。拜见程大爷，你们这边50啊，那边50，这边50，五个头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行了，程大爷您放心，我们就按您的话去办了。你们这50个小子，走，跟程大爷我进去，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好嘞。5个兵头一招手，这50个兵跟着程大爷就进了西厢房了。程咬金一看，魏文通倒捡二辈这绑着，我说通小子，哼，无耻的响马，好，骂得好啊，小子，今天你这程大爷给你点样瞧瞧，来呀、啊，把他的盔铠甲胄给我去掉。
2: 是。
1: 手下过来几个兵就把魏文通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又把他捆上了。来呀、啊、给他搬个座位让他坐下啊，连椅子背给我捆到一块儿。
0: 是。这当兵的心说，您要一块儿说好不好啊，两次下命令，这多麻烦呢。
1: 没办法，程咬金说话这当兵的得听，搬过一个椅子来，把绑绳又给魏文通松开了，然后让魏文通坐下，拿这绳子连魏文通带椅子背就全都给绑上了。魏文通瞧着程咬金，想马，你到底想把我魏文通怎么样？
0: 响马，
1: 嘿嘿，这响马是你叫的吗？我说魏文通啊，你打听打听大爷我是谁，你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呸，魏文通，你别以为你是潼关的元帅，小子，你坐这儿听着，说出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孤山程野林结黄杠，大爷我姓程，我叫程咬金。
0: 呵，魏文通一听，感情这个蓝面红胡子的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
1: 程咬金，你结了黄杠，你敢把我魏文通怎么样？不过就让我死吗？嘿嘿，小子，死便宜你，今天你这程大爷我给你捯饬捯饬，来给我搬个座位。有人搬个座位，程咬金让人把这个座位放到魏文通的面前，程咬金一屁股就坐着了。魏文通，你真不想？
2: 就是不想。
1: 嘿，小子，你要再想归降还不成了，你甭降了。说到这儿啊，程咬金这手就过来了，我说魏文通，你可别后悔，
2: 绝不反悔。
0: 好，
1: 程咬金这手就揪住了魏文通的几根胡子。小子，你可别后悔，叫你想你不想，你瞧我的吧。腾，
0: 程咬金一使劲，可把魏文通气坏了，气得魏文通眼珠子都快怒出来了。
2: 好匹夫，你为什么揪我的胡子？
1: 嘿嘿，穷小子，胡子疼是小事儿，疼胡子是大事儿吧，我就让你这胡子先掉下几根来。
0: 小子，
1: 还想挨疼吗？
0: 你瞧你这程大爷的吧。
1: 说着话，这位程大爷一攥魏文通左边这把胡子，使劲往下一拽，就听呵，这当兵的在旁边一看，这纯粹是活拔毛啊。程咬金就把魏文通的胡子揪起一大绺来，有打魏文通这下巴颏这皮肉上滋滋往出冒血筋啊。
0: 哎呀，
1: 魏文通疼的是哇呀怪叫。程咬金，你是个匹夫之辈，你敢骂结黄杠的程大爷吗？瞧我的。程咬金一伸手，又把魏文通右边的胡子给揪住了，拿手这么一挽，小子你甭想了，你把这边的胡子也揪下来了。哎呦，这当兵的要乐又不敢乐，这魏文通上大了，左边的胡子也没了，右边的胡子也没了，当中间剩下一绺胡子，这不是成山羊了吗？程咬金就把当中间这缕胡子又揪住了，干脆我说姓魏的，你就甭要这胡子了，啪一把又给拽下来了。大家伙一瞧啊，这回魏元帅可年轻了，胡子都混没了。程咬金站起来了，冲外边高声喊嚷，来人，腾腾腾进来十个。这十个兵进来一看魏文通这样，又不敢乐，把嘴捂上了。程咬金看了看这十个兵，准备好了没有？程大爷，我们按您的吩咐全都准备好了。行，让他们拿进来。你们外边的拿进来。魏文通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呀，腾腾腾又从外边进来几个兵，手里又拿着包袱，拿着东西。程咬金用手一指，来，给咱们魏元帅捯饬捯饬。
2: 是了。
1: 这些兵七手八脚的就把魏文通从椅子上解开了。魏文通四肢无力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气得就剩下哆嗦了，只好任凭摆布吧。这兵先把魏文通两只手解开了，两条腿可没解。有一个兵捧着包袱过来了，把包袱打开了。有一个兵又打这包袱里拿出一件衣服来，一抖喽，程大爷乐了，行，好漂亮。什么衣服啊？又肥又大崭新的一件红缎子绣花大袄，给魏文通愣穿上了，然后把帕儿给他系好了，把他两只胳膊往后一拢，又把他捆上了，然后把两条腿给解开了，又从包袱里头找出一条葱心绿的大裤子给魏文通穿上了。魏文通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这当兵的把魏文通的裤子带系好了，把他的鞋跟袜子包脚布全都扒下来，给他换上一双大花鞋。程大爷，魏元帅脚太大，这花鞋太小啊，我不是让你们找双大的吗？您瞧这个够大的，跟船似的，嘿，是不小了。没关系，你家程大爷我有主意。这程咬金呢，拿起这大花鞋就把这鞋后跟齿给撕开了，给魏文通穿上，穿好了。

0: 再一记，哎，这不错不错，来来来，给他脸上捯饬捯饬。又有几个兵过来了，伺候着程咬金，程咬金就拿这桂花油啊，往这魏文通脑袋上这么一抹，把他的头发挽成一个美人计，然后把这官粉用清水调了一茶碗，把魏文通脸上涂的这云呐、啊，这叫白呀，这白粉涂的就一个铜钱那么厚。然后把胭脂调好了，放在手心里，把魏文通这腮帮子那么一拍，就程大爷这两只大手，好家伙，差点把魏文通这腮帮子给拍肿了吧。又把他嘴唇上抹上红，然后拿这黑墨还给他画两个黑眼窝，找了20多朵花给魏文通脸上全都戴满了。魏文通气得骂呀，程咬金，你匹夫之辈，有朝一天我要得过命来，我非把你一刀一刀剐了不可，你这个无名之辈，你简直不是人。这当兵的在旁边起哄，程大爷您听，他可骂您的，哎，没关系没关系，让他骂痛快了，我要不聋，我听见了。哎，这么办，程咬金一低头，有一个兵头真知道程咬金想着是什么呢，就把程咬金的鞋脱了，把这包脚布给揪起来了，一抖了这包脚布啊，哎呦，连程咬金都嫌臭啊。来呀、啊、小子，你办得不错，就拿这块包脚布给魏文通这小子嘴给堵上。是的。有一个当兵的一捏这魏文通的鼻子，魏文通自然得张嘴呀、啊、啪就把程咬金这块包脚布搁在魏文通嘴里了。魏文通这恶心呐、啊、没办法，再想骂都骂不出来了。程咬金一叉腰，嗯，行了，不错，来呀、啊、把他带到大厅之上，让众位兄弟们开开眼。这些当兵的推推搡搡，就把这位隋朝的潼关大元帅魏文通推出西厢房，直奔北屋大厅，往这屋里一推。呵，大闹山东的这些英雄好汉一看呐、啊，乐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一挑大指，众位上演，瞧程大爷把这位魏元帅打扮的怎么样。齐彪一挑大拇指，嘿，四哥，我算是赞成您了。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怎么说，这件事儿非程四弟办不可呢。嘿，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徐老道啊，这德你可全都让我程咬金缺了，小子，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大家伙一个场笑，魏文通是羞臊满面，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来呀，徐茂公吩咐一声，把魏文通先给我推到院内。是，手下当兵的就把魏文通带到院子里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你们哥六个听令，再来再。你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侯俊杰，你过来，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三哥，您这主意太高了。哥四个一齐离了大厅。秦琼、秦叔宝就问徐茂公啊，三弟啊，你要让他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干脆把他杀了得了。二哥，我把魏文通办成这样，把他送回潼关，您可要知道靠山王老杨林在哪儿呢？杨林一看魏文通办成这个模样，非把他气死不可呀。魏文通他可是潼关的元帅啊，回到潼关在众守将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他也活不了了。二哥呀，如果说老杨林气死了， 魏文通羞愧难当，他也死了，那么潼关咱们可就唾手可得了。这叫一举三得，您看小弟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我真佩服你足智多谋。嘿嘿，程咬金在旁边一乐，这主意啊就是损点，老道你可够缺德的。大家伙全都赞成徐茂公的计策真高。到了第二天，侯俊吉打扮好了，扮成一个农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的土布裤褂，打着裹腿，穿着一双斑尖大叶巴撒鞋，腰里头系着一条麻绳。这时候上怀珠、丁天庆、盛演师、黄天虎、李成龙也都准备好了。郝俊吉说走吧，几个人就出了金提关这总兵衙门，外边当兵的预备了一辆大车，魏文通已然被放在车上了，哥五个在后边，侯俊吉一窜就坐在车上了，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往外走，离了金提关，过了黄河，离潼关不远了。侯俊吉让车辆站住了，然后把魏文通捆好了，嘴里头又给塞了不少碎布。在当地呢，哥五个花钱买了几百斤干草，就把车上全都装满了，外边是草，里边放的是魏文通，然后用绳子把车给杀结实了。侯俊吉赶车，这上怀中哥五个在车后的跟着，侯俊吉坐在车上一摇边，这车咕噜噜 噜就直奔潼关。到了潼关之后，侯俊吉让大家埋伏在城外给自己打接应，一个人赶着车穿街越巷就直奔帅府了。到了帅府前把车止住了，这当兵的在这看门呢，一瞧来辆大车，这当兵的过来了，干什么的？这儿可不许停车。哎，侯俊吉由打车上蹦下来，众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潼关元帅府啊？废话，潼关元帅府你还不认识啊？我说你怎么把一车草给我们弄到元帅府头了啊？赶紧走。您先别生气，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帅府？少废话，既然是元帅府，您就跟我说是帅府得了，是帅府又怎么样啊？跟您说，我跟您打听打听，潼关元帅是不是姓魏叫魏文通啊？废话，你一个卖草的，你打听我们家元帅干什么？哎，我要说元帅就有元帅的事儿。请问你们家魏元帅是不是奉了靠山王之命去追赶反叛秦琼去了？你怎么知道啊？您瞧，要不然我来送草呢。魏大帅呀，他骑着马追赶秦琼，他走到我们村子了，他马饿了，甩杖离鞍下了马，跟我们要点草，要点水，他喂喂牲口，印印牲口。嘿，我们这草可好啊，魏大帅这匹宝马吃我们这草吃的这香啊。魏元帅一看我们这村堆着不少干草，就跟我们说呀，让我们送一车干草送到元帅府，如果说你们的马要吃得好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交长了，就拉上主顾了，如果要吃的不好呢，咱们是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您老听明白没有啊？哦，这当兵的这才听明白，原来是魏元帅看这草好，要给马买一点草料。草钱给你没有啊？不忙不忙，我还跟您说，您老看这草是又细又长又柔软，喂牲口正合适啊，这个买卖准保交得长。这样草钱呢，以后咱们一块算，老您的价，您替我回禀一声，跟管事的说说，赏我点酒钱吧。好，你候着。侯俊吉在这站着， 这几个当兵的往回走，到了府门前小声一嘀咕，有一个当兵的撒腿往里就跑，去面见靠山王杨林。到了杨林面前，当兵的赶紧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拜见王爷。什么事前来面见本王啊？王家千岁，魏大帅有消息了。
1: 什么？
0: 魏文通他在何处？王家千岁，门外头来一赶车的，拉了一车草，说是魏大帅让他来的，给咱们潼关的战马买草料。靠山王杨林非常奇怪，徐茂公能不能把杨林激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五月份北方呢正是杨柳飞絮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看上去挺浪漫。可是您知道吗？这轻轻薄薄的杨柳絮一旦遇到火，几秒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您千万别觉得我夸张，这可是国家消防救援局专门发过安全提示的。今年五月份，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发布的科普文章指出，杨柳絮含有大量的油脂，燃点极低，燃烧速度极快，而且它又轻又飘，一旦烧起来，火星会随风飘散，落到哪儿呢就烧到哪儿，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局面。就在前不久，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有人随手扔了一个没掐灭的烟头，一下子就引燃了地上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把绿化灌木都烧毁了一大片，消防员赶到之后才把火势控制住。所以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千万记住三条：第一，千万不能好奇拿打火机去点飞絮玩，更不要让孩子玩火；第二，家里的阳台、过道、车棚周围要是落了飞絮，要及时清扫干净，先洒点水再扫，千万别用火去烧；第三，烟头一定要彻底掐灭了再扔进垃圾桶。另外呢，也提醒开车的朋友们，杨柳絮很容易钻进发动机舱，也要注意定期的清理。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现在有一种挺时髦的养老方式，叫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听着呀就挺舒坦的。你想啊，夏天呢去海边住俩月，冬天呢去南方避避寒，而且还能边玩边养老。可是啊，我要提醒您了，这里边也藏着看不见的圈套啊。今年三月份，民政部网站公布了7件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呢就有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件。一家公司打着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的旗号，组织40多位老人到养老院实地参观免费体验。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养老基地，只要办一张会员卡，就能在全国各地打折享受养老服务。您卡里的钱如果一年到头没消费，还能额外的返还一笔福利补贴当做利息，看上去啊是又优惠又划算，对不对？可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啊连一个能提供养老服务的实体都没有。老人交的钱呢全部流入到了被告人团伙成员的个人账户，根本就没有用来建设什么养老基地。最终啊，160多位老人被骗了1200多万元。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真正正规的养老机构从来不会让您大额预付、高额办卡的。如果有人让您办什么全国通用的养老会员卡，还说钱放着不动还能领利息，那您可得千万捂紧自己的钱袋子，这大概率是骗局。想去外地养老旅居，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的机构，签合同要仔细看，多问问子女的意见，有拿不准的事儿，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咨询核实，准没错。

0: 杀菌防病，樱桃含铁量高，不仅能补血，还能养颜美容。这三样菜市场里遍地都是，简单实惠，买回家凉拌黄瓜，清炒蒜苔，洗一盘樱桃，轻松吃出夏天的健康。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民间有句老话叫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夏季时节闷热潮湿，我们很容易没有胃口，而苦味食物能清热泻火，开胃行脾，这时候不妨吃点正宗时令苦菜或清脆解暑的苦瓜。研究表明，食用这类食材有助于预防中暑，调节身体机能，用它们焯水凉拌或者简单清炒，能把暑气从身体里带走，让您再也不怕夏天炎热烦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吧，今天接着昨天这个叫杰的网友啊，问到了这个海泡石能不能盘啊。海泡石它其实主要成分就是啊，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镁啊，主要成分是镁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它能不能盘，我想想啊，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来的。有个叫陆守俊的网友，哎，加的真快呀，等我把你通过啊，我把你通过呀。江苏苏州的网友啊，这个欢迎啊，欢迎进入到专属微信号码，再来强调一遍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行。海泡石原先正儿八经大家真的认为说是海的泡沫形成的。海的泡不速离伤，他说白的是毒，不是海螺哪来的啊，你说这个呀，这不是这个，这不是毒，这个是他们现在有叫白塑料的，有叫白檀木的。嗯，有时候紧张还吹不出来了呢。那个核桃邮寄出来了，十多个。你是哪位？你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糖那个是不是？还叫什么党？党新宇是不是？嗯，如果你是的话，我就已经邮出来了啊，邮出来了。公灯啊，对，邮出来了。我主要是给你打底来的，为啥好几天没发出来？你不说给你父亲玩吗？我一想，那我一想，那肯定老年人他也不会打底。我给你打的底，打完底之后给你刷的，刷完之后发出去了，你就直接上手玩就可以。我估计昨天不是昨天发，你查查吧，你查查吧，肯定应该到了，应该到了啊。哎，唠这个海泡石，海泡石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硅酸镁，硅酸镁，硅酸镁，就这个成分，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不得盘，它也不是盘，这个东西出现呢，就它的作用，朋友们，现在就是我特意还那个拿那个 AI 呀、啊，那个 AI 搜了一下，现在海泡石它的用途范围大概得有130-140种，得有130-140种，就是应用范围，其中有一种就是用来做这个烟斗，但是做烟斗的海泡石，一个是哪儿呢，朋友们？土耳其，欢迎进入化学知识课堂。没那么那啥，他，我其实也就了解一点点儿。这个东西你要去深研究起来了，我的天，它里头复杂，复杂之至，就是咱大概知道它主要成分是啥，你就知道这玩意儿它能不能盘了。你像这玩意儿叫碳酸钙嘛，它主要是哪儿呢，朋友们？主要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烟斗，绝大多数的海泡石烟斗都来自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坦桑尼亚的啊，又改地理课了，东非的坦桑尼亚，你这你就知道了，它基本产地就是这两个地方。像中国也有少部分的这个海泡石出产

但是用不做不了烟斗，就是这个是在大家长期的摸索发现这个东西。那个巨兔说海泡石斗上面的那个印儿啊太糟心了，我现在玩海泡石我都戴手套玩，那海泡石那个东西啊，你要手汗稍微大一点，除非说啥，巨兔你也是抽的少，你也是玩斗玩的少，正儿八经像他们如果天天一天两三斗一天两三斗那种的，手上有啥印也都不怕，都挥发的出去。手汗特别大的啊，它会出现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个做斗的这个匠人，他如果手汗大的话，他摸斗的那个位置能直接摁进去手指头印，就那个指纹呢都能盖上，盖上之后如果不干，就是那个不烘干的话啊，朋友们，它为啥表面上以前都涂一层蜡，都上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怕汗，对，它怕汗，怕汗怕水，那个东西吸水性嗷嗷强，进水里呜就开始吸满。有的是海泡石，到底是不是真海泡石还是合成海泡石的呢？他们都沉水，做沉水实验，真正海泡石进水它表就是100%是浮起来的，但浮起来泡一会儿，因为它吸满水了它就沉下去了。像那种粉压海泡石呢，就是咚直接沉水，但沉完水之后啊，拿出来之后一定得阴干，就海泡石这东西最怕就是裂，特怕裂。然后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天要两三斗的话，其实怕汗怕水也都谈不到了，它总是热的，它一热水分都能挥发出去。而且爱斗的人，我觉得这我才知道啊，朋友们，这我才知道，原先我就想，我说拿斗就这么拿呗，真正玩海泡石想要养出一把好海泡石，想养啊，养斗你就跟养壶似的，你要是想养出一把好的海泡石，玩的通红增亮，我说那个色儿，你就得戴手套抽，啊，就得戴手套，所以它还是相对比较矫情的，所以这也是我以前为什么不是特别推荐的一个原因，它有点像绿松石，你说好不好？好，你说它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朋友们。就跟绿松石，你说你怎么搭，你搭谁都能搭上，玩出来的好的这个绿松石老油绿嘎嘎漂亮，但是你在你玩它在你养它这个过程当中，呵，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你得这个细心备至，关怀备至。而且海泡石相当怕磕怕碰，好多人说这玩意不怕磕不怕碰，呱呱摔，你说这个中国有个词叫寸呢、啊、中国人总结这东西总结特别好，有时候为什么叫寸，就是你这玩意儿一旦说哎一股劲儿没使好，你多结实的它也能摔裂摔碎，而且最主要一点，你稍微摔一下它表面就会留下坑，你拿手指盖都不用说滑呀，轻轻一压那上面就一个印儿。这海泡石相当矫情，矫情之至，但是它唯一一个别的斗都比不了的就是它能够不用歇斗，就是他们讲叫持续作战，就是能一直抽一直用，一直抽一直用，基本不用歇斗，当然得会抽。有的那个嘴急，好家伙，该吃奶了都，一顿吸，然后那个斗会特别烫。如果一旦那个草湿，醒斗醒的又不是特别充足的话，它里头就会有冷凝水，然后呢特别烫，就可能会导致它开裂。熊博士橡皮糖他说我有十几把呢，打理起来费劲，你想不想打理的话你就那啥，你抽玉米斗，抽费就忍，抽费就忍。静慈他说光听化学和地理课了，这位大哥啥时候看东西，你发到专属微信号上我看，温度是关键。对，真正会抽的其实他控制，他们不讲吗，叫呼吸式抽斗法，就是跟人正常呼吸是一样，有的不行，有的人嘴急。我刚开始玩斗时候，我没说嘛，第一次玩玉米斗直接给一把斗烧穿，就第一次用啊，不是说用两三次烧穿了，第一次用就给直接烧穿，就嘴急。好家伙，当一飞那么作呢，哎呀。然后这个烟斗啊，朋友们，正常咱们说一把斗啊，啊，静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呢，想看看您都，我啥都不卖，我不是卖货的啊，你要奔着我是卖货的来，你快走吧，我不是卖货的，我是电台啊，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
我是跟网友们分享文玩的啊。这个最近是正好有一位网友问到了那个烟斗这个东西。烟斗昨天讲了一把，这是电视的，不是电视台，电台直播啊，电台直播。最开始几斗啊还有点味儿，说不上来是啥味儿，可能是，哎，你就别说别的了，就这玩意儿它也有那个腥气味儿，就是很正常。它在常年在海洋里，海泡石不是，它就是那个矿石，就刚才我不说了吗，它硅酸镁那个材质。所以说静慈说那不行，刚感觉有点意思，得买点啥。你刚才还说出核桃了呢，嗨，我专属微信号啊，有的时候会给网友们找一些好玩意儿，包括我手里头有一些，我自己可能东西确实好。我原先总跟网友们这么说，我手里东西太多了，那我加你，你加吧，81017676763，你加吧。我手里头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很好，但我真的玩不过来了，怎么办？我不如给他找一个好主人。哎，白牙子问能吹吗？我给你吹一下了。

红文了啊，红文了。坐着时候吧，不是特别，坐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用气。哎，不对不对，吹这玩意儿嘴皮子麻。昨天刚跟名字说帮忙找蜜蜡跟猛犸，昨天哪？昨天都好几天前了，给你这已经发走了，已经发走了啊。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他说：“明哥呀，新核桃缩齿是不是很严重？大概能缩的多的能缩三个齿，就 0.3。你比如说我这核桃，我买的时候是4.5的，它有可能能缩到4.2，这基本是我知道的缩的最多的了。有的缩的不严重的，大概也就缩一个数，缩1.5，也就差不多这样了。多了的没有那么严重。”没听清，还加上了81017673啊，81017673，你加吧。说停耳鸣了，一会儿空播了，不能，这玩意儿还能空播？听了想尿尿。你们可别扯了，你让我说完，让我说完。烟斗啊，朋友们，其实我昨天简单的提了一嘴，安于静词啊。恭喜这几位新朋友啊，加入到专属微信号码当中啊。你们要想看啥，你们就上这个上朋友圈里去看去就行啊。打嗝像呼麦。呼麦，我最近在练，也不是最近，一直在练他的那个哨音。就是那个，那个，但是挺难，你知道，挺难啊！以后直播都带，那不行，都太多了，太多了，带不上啊，带不上。哎呦我的妈呀！我的来吧，通过一波吧，人家加完之后，别让人等着。昨天简单提了一嘴啊，正常烟都要拉。昨天提了一嘴烟斗，你像正儿八经以前呢，还不是说谁想抽都能抽的，就是最远古的历史。你像印第安呐、你像玛雅呀，就那个时期啊，朋友们，美洲大陆上啊，就那个时期的人们啊，抽烟斗呢，就是真正抽的那会儿的斗叫什么？我忽然想起来，那会儿的斗叫和平斗，它是干嘛呢？经常是用来射焦用的。你比如说两个部落，咱们可能是。要合作啦，可能咱们要扩大整个这个部落啦，或者是要联姻，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啊？谁呢？他们的大长老、大祭司，只有他的手里有烟斗，那叫和平斗。两个部落的这个酋长啊、族长坐下来说：“咱们要谈一谈了，说共用一把和平斗，就相当于我抽完之后你再抽。你要能抽，就说明你对我信，你不嫌我。用我们东北话讲，就是你不嫌我，你不嫌我，咱们可以往下继续唠。”你嫌我那可能就谈不拢，那就打呗。最早就和平斗。为什么说大祭司啊、族长啊他们抽呢？原来我简单，昨天我简单带了一嘴，就是以前讲啊，现在这个

一听就是像迷信似的，但这里头有什么具体什么说法啊，咱广播上就没法唠了，叫烟酒通仙。这包括中国人以前也有这种认知，烟酒通仙为什么要点香，你就想以前的人他把这个草点着了之后呼呼冒烟，然后闻着还挺香，他认为这是一种香。你包括在明朝以前中国人抽的很多什么水烟斗啊，他们管那个东西叫药，它不叫这个烟草，不叫不这么叫，叫药，抽一种什么草药，它是这么拿这个当东西当抽，当一种药的这个药用价值在用，只不过就是药嘛，丸散高丹汤方剂片嘛，它有的是口服，有的是外敷，有的可能靠吸，有的可能靠熏，所以以前拿这玩意儿当药。明朝时期一个外国人，他当时把烟草带到中国的，才有了现在各种各样这种烟叶子。咱们中国本土的这个呢，就是有历史可考，明朝以前确实有，但是不多，不成系统。成系统的基本都是明朝以后，就是这个外国传进来的这个。但是外国呢，像以前欧洲什么的，他们呢也少。什么时候呢？就是1492几年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的时候，把美洲原始啊，整个这个他们这个原住民呢，他们抽的这个草带回到欧洲。我昨天提了一嘴，于是欧洲大佬们啊，这些老绅士们发现，哦，就这玩意儿香啊，我们要抽这个。然后那会儿呢，用的什么斗多？那会儿没有咱们现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海泡石啊、石南根的玉米斗，那些都没有，那都后来的。那会儿最早最早就是拿泥捏，拿泥拿土，然后烧。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市场上啊，还有很多玩陶土斗的，他认为是所有斗中的老祖宗，也没毛病，也没毛病。在那个时期也有一些特别奢华的斗，你比如说石头的、玉石的、玛瑙的，就这种材质的也有，但是贵少。真正就是说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的啊，也得是上流，普通老百姓也不行，也得上流人群，他们用的基本都是陶土斗。但是陶土斗呢，制作起来呢比较费事儿，而且它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啥呢？那会儿啊，我还真是查了资料了，那会儿的很多欧洲人，他们抽烟斗啊，是好几个人用一把斗，就我吧嗒吧嗒吧嗒抽完之后，你再抽，你抽时候把我嘴叼的那个位置给撅折，或者是敲折，陶土烧的嘛，它里头是这个烟道，外面其实就一层，夸一敲就折了。然后他们那么抽，基本吧，你琢磨抽四五个人就剩前面一段了，那没法抽，那抽完就烫了，所以那就废了，然后再重新烧制啊，烧制做这个新斗，几个人用一把。直到什么时候呢？大概也就是1700几几年的时候，人们第一次发现了海泡石这种材质可以做烟斗。于是呢，但也啊，朋友们，就海泡石一进入到整个这个玩斗的这个圈里头，它也是一个比较奢华的、比较高端的啊这么一种材质。然后呢，也少，你琢磨它得来自于土耳其啊，就刚才咱说，土耳其这地方，伊斯坦布尔这地方，那怎么办呢？哎，然后人们再发现吧，直到什么时候呢？1800几几年的时候，有人在野外发现了石楠，发现了石楠木，说哦，这玩意儿好啊，就是量大，而且不像海泡石那么矫情。于是咱们现在啊，其实整个市场啊，前两天还有一个玩友还给我发私信呢，他说明哥，咱们玩友有没有玩这个石楠木的？我自己做的，他和几个朋友整了一个加工间，自己做石楠根的那个烟斗。他说你看有没有玩有药，咱们可以这个给最优惠的这个价格。我说我给你问问吧，我也没问。你说这年头我劝谁呀？我说来呀，咱抽烟呢，你这有毛病吗？我劝谁呀？就是有玩斗的想要买斗的跟我说，我告诉你谁有就完事儿了啊。咱今天不进宣传了，接着唠吧。然后昨天提到了一嘴啥呢？正常说这个，哎呦，我把他们通过一下子啊。来啊，欢迎这几位新玩友啊，欢迎这几位新玩友，不挨个念了，通过一下子吧，等一会儿通过你们吧，也不行，这先接着唠啊。
昨天提了一嘴，正常这个说手里头一般得具备几把斗呢？一般普遍来讲，最少最少得有个三把。我说正常来讲呢，有一把就够了，没毛病，就最少最少得有一把。你就是不是那种正儿八经抽斗的人，玩斗的人，可能无所谓啊，可能无所谓。你如果手里头同时有几种烟草的话，你要说我这辈子就抽这一个行。人们讲说以前呢，说你抽大概几种草，你就要有几种斗。我昨天说最少最少有三种嘛。第一种就是抽这个微草的，第二个就抽拉草的，然后抽这个调味草的，最起码要有这么三种啊。然后呢，我昨天还提到了有星期斗这种概念啊，然后他们多的呢，十多把的、二十多把的、四十多把的，我都见着过，就这种的啊，斗特别多的这种的。正儿八经就我说啊，三把呢绝对就够了。这个微草、拉草还有调味草，正常来讲，你看我不抽啊，我不抽烟，但是我跟人唠的时候啊，我还知道点。这个微草啊，其实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啊，弗吉尼亚州的烟草。但是呢，这种草你说它也不是纯，很少。很少，只有那么一两样，是这个草啊，整个这一盒，我比如说买这一盒或者买这一袋，说是微草，它里头全是微草，就这弗吉尼亚草，说全是微草的很少，剩下的都是调，有的拿 P 草、K 草、O 草往里调，所以现在市场上他们专门买烟草的那一波人啊，去买有的特别讲究，买啥呢？就他们讲叫那个叫 VP 草。就刚才我说微草加屁草调和，说买我买 VP 的，我买 VO 的，他们都这么的。好家伙，这你一听，你要不懂，你就听跟说黑话是一样的。微草，然后呢，这个微草里头也有，你比如说调和的、熏的、发酵的，谁呢？谁熏的多？拉草熏的多。拉草是哪儿呢？哎呀，叙利亚拉塔吉亚这个地方。拉塔吉亚，但是吧，咱说叙利亚，你一听这个地方啊，叙利亚都通过了啊，叙利亚这地方你一听，他是不是他那个地方他比较那个是不是？所以说，拉塔吉亚这个拉草基本叙利亚就不产了。现在是哪儿呢？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在产拉草。这个拉草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特别冲，因为它是烤烟。特别冲，然后呢，普遍啊，抽过的人说是什么味儿呢？有说像消毒水味儿的，有说像那个就是熟皮子那个臭皮子皮革味儿的，反正说啥都有，特别像。所以基本抽拉草的人很少，但也有特别迷恋，就那种咱比如说那种像老烟枪，他可能就更喜欢拉草那种。胡巴区的臭的烘的又贼熏挺，可能喜欢这种味道。哈哈，明哥用哪个多？我不抽烟啊。你看骗子头马扁子的骗子头，他说红法经典就是 VP。 唠到哪儿来的？拉草的特点是啥呢？朋友们，拉草有一个特别霸道、特别豪横的，就是你这个，你比如说微草，你比如说皮草、欧草、K 草什么的，这些草，无论这里头占比多少，占99%，但我放了1%的拉草，这个烟草就被定义成拉草。这是国内的网友们普遍的一个这个认知，就是只要这个草里有一点拉草，它就是拉草，没有就是微草。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调味草。调味草现在是普遍。不是专门玩斗的人吧？不是专门玩斗的人，就是听不懂，只知道 KC 皮草。行，可以，窜吧，捂出蛆来就好了。那个调味草就是普遍大家认知的，普遍认知的调味草，其实很多都能定，就是包括微草什么的，这些也都可以被定义为调味草。但是呢，大家还有一个笼统上的划分，就大家普遍认知。剩下是我说这个调味草啊，大家怎么认知啊，定义这个调味草呢？就是只要它发出的味道不是烟草自己本身能发出的味道，就被定义成。你比如说我这个是蓝莓味的，我这个是巧克力味，你琢磨烟草怎么能出来巧克力味，也背不住，
有的这个烟草也背不住，有的人一品说，哎呀，有点巧克力味，这都背不住。你再比如水蜜桃味儿，

这个就是很具有代表性了。你说烟草它怎么能发出水蜜桃味儿？那么说你哎，你吧嗒吧嗒一抽，或者人家上面直接给你写水蜜桃味儿的，这就标准的属于调味草。就这三种草，每一种草最起码配备一把斗，这是普遍的认知啊。就是微草、拉草、调味草，每种草配备一个斗。十多个，他说那就是爆珠呗。哎，这不就是我跟原先我跟你们说过的。我原先见过啊，有那个就是抽香烟的人，他在香烟稍微滴那么一两滴的风油精，就那绿的那个玩意儿，滴两滴风油精，然后呢，他们说啊，整个吸进来的时候，整个这个气管的地方就非常舒服啊，非常凉快。你看 MKJ 他说烟斗和雪茄哪个劲儿大，他俩都不过肺，没有过肺的。你听网上有一些人在那催催呼的说，哎呀，我都过肺，他那不是要过肺，他是他要肺，你知道。这两斗和雪茄都不能过肺，也不是说那么严谨的不能过肺，没有人过肺，就那玩意儿来一口然后咔嚓就咽下去了，那没有那样的。基本过肺的话啊，无论说是烟斗还是雪茄，只要过肺的话，基本三四口五六口，老烟枪的话七八口也晕了。你像我这样，我原先我说过我相当肺泡，我相当肺泡，烟斗基本头三四口来完之后，就整个天旋地转，就这里头嗡嗡就这么转，整个脑里嗡嗡就这么转。陈辉现在他喝红酒一样呗，在嘴里嚼那么一下子。喝红酒不还有讲究吗？说这酒从舌头什么地方过吗？哎呀，我跟你说，不过肺也转吗？对，朋友们，我是不过肺我也转。我不是我不抽烟，我从小我就不抽烟，我不厌不好烟不好酒，朋友们，我不好烟不好酒，不好赌，不好赌，不好烟酒，啊，没了没了，不好赌不好烟不好酒啊，酒财气。这个我其实是我都差着点，酒财气这我都差着点啊。唠到哪儿来的啊，说这个海泡石啊。海泡石呢，正儿八经你是抽海泡石的人，挑战一下我的软肋。嗯，不是还有一种贿赂叫性贿赂吗？是不是？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那个海泡石正儿八经，如果你要用，你要说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不怕麻烦就戴手套啊，那个叫杰那位玩友啊，你要是不怕麻烦你就戴手套，白棉手套就行，白棉手套，然后平时你正常用。因为啥？海泡石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没说啊，特别怕脏，那个东西特别怕脏，因为它的吸附性太强了。它的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吸附性强，稍微有点脏东西它就能吸收的进去。尤其你想你在点着烟丝之后它还热啊，它一热它相当于像说毛孔张开似的嘛，就跟咱人似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脏。我见过好几把斗啊，你别看我不抽，我见过好几把，就那个上面特别脏，那个脏是什么脏？后来就是我听这帮专门玩斗的人讨论，就是手啊抓完草填这个斗，抓完这个草填完之后手没洗，有一些那种调味草它上面有，你就是像焦糖味的，就这种的，你抓完之后那个手上面其实都是有的，那个烟油的特别大，你知道吧，烟油特别大，你拿手抓那个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蹭上烟油的了，也没洗也没擦，直接抓上海泡石就开始玩，你手上那个油子呀，那些脏东西，其实也不是脏东西，就是颜色深的那些东西就都蹭到了斗上，然后呢你再这个有的再拿着搁手里再玩来玩去玩来玩去，就把斗蹭脏了。蹭脏了之后，朋友们，那个说你擦是擦不干净的。啊，人家原先试过用酒精擦，酒精蘸小棉花咔咔咔擦海泡石。你要说刚开始轻度的背不住擦两下能擦干净，重度的擦根本擦不干净。而且随着用的越来越多，它那个脏慢慢就沁进去了。所以说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戴一个白棉手套拿着这个斗。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他这个昨天提到的啊，他正常上色，咱们现在看到所有上色，就这个说海泡石发色，海泡石发色它其实都是烟油的沁的。它表面啊，正常一个海泡石的斗它是从
斗口那个位置颜色最深，那个位置最深，为啥朋友们？点火跟别的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是点火造成的，一个是你吸完之后它那个热气往上升，从斗口往上升，带着焦油，带着烟叶焦油什么的，它往上升，它挂到了整个斗口，所以整个一个斗啊，斗口的位置是最深的。再有一个容易深的位置是哪儿呢？连烟嘴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容易深，为什么呢？薄，它那个烟油的水汽什么从那儿走的时候，它往两边沁，沁得快，不像整个斗壁。你像抽拉草的啊，它那个有一些斗，斗壁比较薄，就是它味道快呀，冲啊，上来的这个散热也快，因为拉草它本身就比较冲。你像抽微草的人都愿意买那种厚斗，那种大苹果呀，那种这个球斗啊，那种特别厚的那种。为什么？包括烟囱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抽草的人讲叫包，我是哪个包？他们就是那个电饭煲那个包啊，我就想起来跟煲汤一样。说谁谁谁谁家，我们东北叫炖，南方一般叫煲啊，煲一个什么？煲一个清远鸡呀、啊，啊，煲汤的那个煲，他们叫煲烟，就让这个烟在里头啊，一直就这个香味让它在里头持久，让这个香味在整个这个斗里头浓郁起来，所以一般抽微草的斗都特别厚。像这种厚壁的，你琢磨海泡石那个烟油让它从里头一直沁到外头来，我的妈呀，那你得咋抽啊，对不对？抽死那真抽死了。所以一般斗壁厚的这种海泡石，你想让它整体变色，可能啊朋友们，可能不是一代人能搞得定的，可能不是一代人能搞得定。我见过一把，就是我原先节目上提到过，那真的是枣红色的，它整个斗口颜色已经完全黑了，是黑红黑红的，然后往下是那个枣红，它黑红黑红的地方特别像京剧里头包公涂那个脸蛋子那个色，黑红黑红的，然后往下过渡到枣红，锃亮锃亮。人说这把斗最起码欧洲回流，欧洲回流一把老斗，他说最起码呀也得七八个人吧，最起码也得七八个人能养出这种色，就颜色也嘎嘎均匀，贼漂亮，然后特别红特别亮，而且每一任的主人都得特别爱惜它才行，否则上面就全是划痕了。但是现在吧也有邪修，朋友们也有邪修，就是他们有把这个海泡石啊，把这嘴喷拔下来，就那个硫化橡胶那个嘴喷拔下来之后，整个就前面这一个海泡石斗扔到一个罐子里，这罐子呢往里头进烟。你比如说这个他们有专门一种容器，就跟咱文玩很多邪修高压养仓似的，把这个斗放到这个容器里头，上面有几个小孔，把这个烟草啊什么的都放在那些小孔里，点着了之后，这面还有底下还有一个管，这个管是抽气用的，抽完这气上面这烟草着，整个这个气啊，这不就全进到这个密闭的这个空间里了吗？对，有发色木塞，它发色木塞是那个木塞是放到那个斗上头的，然后上头再点烟，让这个烟直接往里头进的。他们那个邪修是整个就直接包裹到那个容器里，那容器里全是烟油子，就搁那里头就那么养着，养的确实快，但是吧过于自然。你想它发色从里头往外发和从外头往里发它肯定不一样，但是也有就是养的那种养的多的，养的比较均匀的，确实瞅着好看，但是啊，好看但不合理，就是这种现在这种邪修，好看但不合理。但是吧，有的，反正你像我这种强迫症的，我更喜欢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愿意讲合理不合理了。斗这个东西啊，你像别的有一些文玩啥的不行。十多个，他说海泡石后期啥样，你就别想后期了，别想后期这种事儿了。这也是为啥我现在说有一些玩友，你如果不是特别矫情的话，可以试着收一把回流的这种老斗老海泡石，就是在人家的基础上你再玩就会快很多。有的人可能人家玩的抽斗少，一辈子都养不出来啊。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欧洲回流啊，你像小日子回流的这种的都有海泡石这种斗，你不妨看一看，然后你大不了换烟嘴儿呗，对不对？绝大多数烟嘴都是那个二代蜜蜡，就合成蜜蜡，其实就塑料的。你可以自己去定制一个，
定制一把好一点的那个硫化橡胶的嘴儿。MKJ 他说现在抽烟袋锅的少了，少有人玩。我原有一阶段我不做那个玩意儿吗？就是拿那个青蒿杆子，然后白铜的锅，玛瑙或者是玉的嘴儿。其实咱中式的老烟袋呀，你配好看了，比外国的烟斗可瞅着更像奢侈品，你知道？你连什么荷包扣、荷包，打火火镰，然后这个装草的袋子，这等等等等，这你要配套配齐了。你包括烟杆上面的那个跑环啊，然后这个嘴儿啊、铜锅子，稍微讲究点，稍微讲究点，你整套一配下来之后，你瞅着其实比外国斗还像奢侈品。陈辉月星山他说白鹿原有钱的那几家都抽这白鹿原。哎呦，白鹿原我一直想看还一直没看呢，想看看原著。人说这个陈忠实写完之后不是为了获那个文学奖不是大量的删减了吗？后来又把那个删减的那些部分给重新老叶发了自己的海泡石。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哎，还有雕那个雕成头像的，雕成那种美女的，就是我其实我喜欢镜斗，朋友们，就无论什么斗我都喜欢镜斗。哎，你看他，我知道的啊，老叶这算抽烟抽比较狠的了啊，他这个才养成这种色儿，你算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特别难养啊，他这个也是那个仿蜜蜡的那个嘴儿，仿那个枣红色那种蜡的嘴儿，现在市场上很多新斗的那个嘴儿啊，就纯塑料，就仿那个二代米。欧洲有一些真正老蜡嘴儿，现在有时候收老货，能碰到，确实能碰到，就是真的是米蜡的那个烟嘴儿，但是保存特别完好的都嗷嗷贵。我见过一把，他那个蜜蜡摔折了，然后又重新粘上的那个烟嘴儿，但那都要。2000多吧，我就后来我想了想去，我就没收，就实在是没什么意义。你说他本身也摔碎了，除非再做一个镶嵌还行。啊，今天就差不多唠到这儿吧。这个那玩意儿吧，还是不占盘，也不占盘。你就非得盘的话，就像我说的，每次用完之后，正常爱斗的人每次用完斗，整个这个斗啊，整个这个烟囱这个里头。给它清理干净，拿那个通条把整个烟道全都通一遍，搜干净了，然后再放起来。爱斗人是这样，你像海泡石呢，你等它稍微凉一凉，然后你可以盘一盘，就这一次你玩完之后，草它这个烟油子沁到表面的也好啊，或者从里头往外发散的这些也好，你给它稍微盘一盘，也就这个了。它不占那种像咱文玩平时天天拿手里就这么蹭，它不占这个，主要是。哈，老叶他说土耳其就那风格，对，我就想玩啥就玩个原汁原味，所以买了个人头，我稍微有点犯膈应，还有那个大胡子，啊，等等，它有那么几款，还有狗头，就是有那么几款，我其实个人喜欢斗就喜欢净版的，啊，光面净版的。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不跟你们扯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我看有没有互动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有个叫安宇的朋友啊。欢迎新玩友加入到专属微信号码当中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 81017673,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